0: 给送去。送哪儿去？北平王府。这个意思就是，总体来讲，你这儿认个二堂古表认亲贺喜，我没有到场。说是今天呢，赶上了我们这儿有闲空了，我军务不忙，怎么办？我就来到这罗王府，替你们，这个助助喜，补补这份人情，就这么写。所以说这封信写完了，就送进了北平王府。北平王接到这封信，捻然大笑，哈哈哈哈。长儿，父王，太平郎啊，你看看这封信，这来补礼。当初咱们贺喜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来？罗成说，那是他没把咱们放到眼里。对，为什么现在又来？秦琼说，他是为了抓捕我而来。说的对呀，孩儿们给我打起来精神。这才要引出一段铁瓦阴暗殿，舌战唇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王接到了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哥两个这封书信，他就把秦琼和罗成调到了跟前，问这两个人，你看看这封信，他看看这封信，监军帅五魁五亮这是什么意思？罗成看了半天说，爹呀，我看他这没安好心呐。秦琼说，姑父，我看他10有8-9是冲我来的。你们俩说的都对。另外来讲呢，他们这就叫明修栈道，是暗度陈仓。他来到我北平王府，第一要确认秦琼在不在，是不是这样？那小哥俩一听，爹呀，是这个，姑父，是这个。那好，你们下去吩咐中军官杜文忠、辕门官史达奈、棋牌官张公瑾，还有那12棋牌官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仁、唐万玉、党世仁、党世恒、毛公遂、李公旦，赶紧都各就各位，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赶快去吧。这哥俩呀，安排的是手底下这些人，此外又调来了精兵强

将多少人？500，再加上本来的这些战唐军门外的门岗优等相12、7排官凑到一起，得有7、8百人呐、让个个做好准备。咱们不说罗王爷怎么去准备，秦琼怎么去预备，罗成准备怎么迎战，咱们再说谁，咱们就说五魁五亮这哥俩。这哥两个把书信送去以后，就找这小后羿孙成两个人密谋商量，咱们带多少人。后羿孙成就说呀，监军帅呀，这玩意儿要带太多了，这3、5千人也高不下。那五魁说不能带那些，带1000人那也多，你带1000来人你上北平王府服务你干啥呀？明眼人一看你就是不行，你没安好心呢，你要造反呢，你要抄老罗家，那能行吗？那咱们精兵简政怎么办？挑强中的强手，能中的能手，挑精兵强将，带200人，自己的心腹死士五魁五亮，另外带着家人吴喜。因为这些人唯有最确切认识秦琼的人就是总管家吴喜，吴喜跟着五魁五亮，带着8彩重礼，那高人抬着，后边跟着200个人，这200个人就在监军帅府里，个个都是精兵强将，身长利刃，事不宜迟啊，咱们直接就勾奔北平王府。他们来了，那罗毅就为了这封信招了很多人，大家伙的意见一讨论，这五魁五亮老小子两个没安好心，那咱们怎么办？不管他来多少人，多了连跟前都不让他进，少了进院以后门里门外都给他分割包围，这个事儿商量妥了。这个时候舒旺快乐说，罗府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这监军帅带着200人，这200人通过他们自己精挑细选呐、穿街越巷，抬着8彩重礼，带着总管家吴喜就奔北平王府。老远的人们就发现了，再说人家罗毅罗成手下的暗装暗哨长探短探那早就告诉了，来了，剩多远多远多远，马上就到了。这时候北平王府正中门左右一边200人，一趟趟一排排一溜溜一行行，各持军器就在这站好了。这时候你再看那院里，咱们慢慢来，一步一步的，这中门开着，谁在这儿呢？罗成和那杜文忠两个人。罗成一看这些人来到跟前了，接上前去，哎呀，吴大叔吴二叔您辛苦了，哎呀，劳烦您来到我的府下，往里请往里请。此时的五魁五亮一看人家罗毅的儿子满面堆笑，恭而敬之，礼而宾之，对自己这么客气，也就没笑，假装笑，陪着笑，顶礼相关，这才告诉总管家吴喜跟我来。五魁五亮吴喜再加上4个抬重礼的，这7个人搁前面走，后边就跟着这些牙将偏将一杆诸战将，强中的能手暗藏利刃就跟在后边。这时候这个里边的2门这儿，这杜文忠和罗成往回走，罗成领着五魁五亮，后边就跟着是杜文忠。这时候这2门那儿门旁站着一个人，谁？大肚囊舔胸膛啊，正是那辕门关史官史大奶，那在这儿插着步倒捡着背膀。罗成把五魁五亮领进了这2门，2门再往里去就是铁瓦燕安殿。

这时候的杜文忠和史大奈一看他八彩里抬进里边了，脚丫往前一插，手一伸，朋友先等等。说吧，两个人一人一扇门，和史大奈往回一拽，哈楞当军木插上了。这些人就问这是为什么。哈哈哈哈，诸位兄弟朋友，谢谢你们来到北平王府来补这份人情，来补这份理解。杜文忠这行有理，我谢谢你们。但是这是哪儿啊？你们知道吗？这不是北平王府吗？对，这地方虽不是三尺禁地，但也不允许任何人你身藏利刃进铁瓦阴安殿，这不可以。那怎么办？东厢房歇着去，那能行吗？这时候就听那大门那前边呼隆一声，大门关上了。咱不说大门外什么动作，先说大门以里二门以外，就天井院这活。这时候东西厢房就窜出来得有八九十人呢，各提利刃，包抄而来，那一个个横眉立目，家伙撂下，东厢房喝茶，撂不撂下。这时候这些人一看，哎呀，来的围住他们这些人一个个三十往里二十往外，眼珠瞪溜圆呢，刀把剑把攥的扎扎直响。再一看那房上一排排一趟趟强弓硬弩啊，那就叫弓上弦，刀已出鞘，严阵以待。这房上房下都是人呢，不老实，射你射成刺猬猬，老不老实？这没办法，一看这些人回头瞅瞅，兄弟哥呀，怎么整？这把家伙撂下，没办法。史大奈说：“撂不撂下？”一伸手抓住一个，这人一看，感觉这人的力量非常之大呀，没办法，螳螂兵刃撂到地下，往前一耸，东厢房门口这让开，东厢房休息。这些人前面一个带头的，螳螂螳螂螳螂螳螂，是枪刀剑戟斧钺钩叉，什么二人夺三节棍呢，七节鞭呢，全都撂到地下了，进东屋休息。这一进东屋再看，那里边的暗间啊，房后也有小窗户，但在窗户外边影影绰绰埋伏的人不知是多少，暗间里都是佩剑悬鞭搁这等着呢，屋里屋外全是人。把这一百来人推入这个东厢房以后，前后窗户嗤嗤嗤，什么意思？那凋零剑剑尖都刺破了窗棂纸，那剑尖上明晃晃亮堂堂，冷森森电闪闪，晃人的双睛，是夺人的二目啊。有人讲，大将不怕长枪大刀，只怕寸铁，指着啥？就这箭头，这速度快，没法躲。那要朝你要害地方射上几箭，你想活是比登天呢。一看屋里有凳子，你们就坐着，没凳子的你给我站着，就让人家给缴械了。完了，这些兵刃在外，人在屋里，给分割开来。咱们再说院外，这院外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率领十二棋牌官，一边六个，用棋指挥。就见这一百来人搁这门外这正这要往院里进呢，那大门关上了，咔嚓，两边的队伍一个龙甩尾，唰往回一兜，给包围了。白显道说：“众位弟兄朋友，谢谢你们抬着八彩重礼，你们来到北平王府来补办贺喜的礼钱，谢谢谢谢谢谢，尽管打地，你们是一番美意。弟兄们来啊！”再看一闪，又打门东四排大板凳，来者都不外啊。北平王府虽不是三尺禁地，但可不能允许任何人
深藏

王立任来到我这个府衙跟前儿啊，我不能说谁不怀好意，我也不能说谁有什么谋反之心，但是得按规矩办事，枪刀都撂下，剑戟放到地下，快！那一看呢、啊，这四五百人围住他一百人，他心生寒意呀、啊，害怕呀。他也知道这叫北平王府啊，北平王罗毅的能耐他们是太清楚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螳螂晃螂螳螂晃螂，这干啥？兵刃全都撂到地下，归上堆，人在那椅子上坐好，一排排坐满了，没地方坐了，那你站着。就这四五百人就给圈到门外一百，在东厢房一百，全给缴械了，哪个要不老实，你心里明白，那都规规矩矩的，就给围成两团，分割包围。这回咱们再说二门一里，也就说铁瓦阴暗殿吧。罗成领着五魁五亮，吴喜加上四个抬八彩重礼的，这是七个人，进了铁瓦阴暗殿。进了铁瓦阴暗殿呢，往上一看，没有谁，就罗毅自己。三闪王茂，造罗袍蟒翻神龙探爪，双手拄着桌案，就站起来了。哎呀，这是监军帅吧？五魁五亮一看，这老王子站起来了，紧赶几步往前，躬身施礼。哎呀，北平王好，监军帅好，请落座，落座。来人呐，献香茶。茶上来了，这时候有打两边便门夸夸夸夸夸，这干啥呀？跑步的声音，有便门进来了，一边60名120名战唐军，跨马服绿裤子腰刀，都戴着大尾巴官帽，全副武装啊，那可了不得呀。两边俩一边站3-4排，哎呀，五魁五亮一看，看起来这北平府，这北平王，这老王子是有了准备了。难道说咱们是走漏了风声？五亮心中话不对，咱们给人家送过信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防备之心，这罗毅是真聪明啊。这时候五魁就跟这个罗毅就搭上话了，王爷，嘿嘿，上些日子您这贺喜呀，我这个正忙于军务，这西北角这城墙啊倒了两撇了，我在维修，正准备呀、啊、这个秋操兵演军演，那时候这些个枪刀了粮草了军衣了完伞高单了衣服等样，哎，我在筹备这个，没到出时间。你说我没来上，又一想吧，咱俩同在北平，房连着脊，地连着边。你说我没到，我五魁这趟给老王子赔礼了，我的不对。哎，什么早点晚点的，监军帅，您这不是来到了我这铁瓦阴暗殿吗？您抬着重礼，这是干什么？哦。北平王有所不知啊，虽然贺礼的时候我没有到来，但是我有这份心，我得来孝敬你老人家。好好好好好，哎呀，你来看看我不就行了？你拿这些重礼，那就有点过分了吧？你我都不缺这个，只要您监军帅能来到我铁瓦阴暗殿叙述一番。这份心意我也就领了。哎，北平王爷，有道是，你看看我都送来了，这送礼不到如同顿剑伤人呐。北平王是不是？咱们都是读过孔孟之书的人，那就得答周公的礼。你说我说对不对？啊、哦，这话倒对。那我说话有理没理？有理。那有理，北平王就不用推辞了。把这些礼物，虽然说没有什么这个重大的礼物，反正还行吧。
哦，这罗毅一听啊，这玩意儿我收不收呢？我要不收，有可能几句话说查了，就得火并铁瓦银安殿。这玩意儿我要收下来，我真不愿意收。我家不缺这个，你给我送这仨瓜俩子儿，我愿意要吗？老王子以柔克刚，眉头一皱，哈哈，那我就猜黑了啊！哎，那好，来人呐，给我抬下去。上来人，把这八彩重礼大箱子，不是盒，那里边都啥呀？黄的金，白的银，明的珠，亮的宝，翡翠猫眼儿，这份礼不轻啊！里边还装有一些个上等的明珠，这咱不谈。有人抬下去了，这茶罢搁盏了，咂咂嘴这五魁，哎呀，北平王，您贺喜，是不是听说您呐认了个古表亲？北平王说是啊，听说您这个古表亲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啊，对对对对对，那是你的妻侄，是不是啊？是，对对，你说的都对。怎奈那时候没有目睹，我没来上。今天来了，据听说你这个妻侄嘛，在山东那可是个大腕儿啊，高山上点灯，名头亮，深海栽花，有根横啊。听说是在山东一带，一般的事儿手眼通天，那都是脚面子水，平汤没有他办不了的事儿。哎呀，那是别人说太爱我那妻侄。哎呀，那可就不对了，我听着的还多着呢。那还有多少？听说你这个妻侄坐下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剑，剑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是神拳太保双剑大将，可有这么个事儿？哈哈，人嘛，谁还没有几个朋友？大家伙捧一捧，这事儿这倒有。又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有吗？王爷说对对对对，这都有。那么你正在贺喜的时候，本帅我没有时间来，那今天这话啊就到这儿就一打个儿，罗毅就明白了，今天就要进入正题了。你这个意思是想看秦琼，一看秦琼，如果认证就是他，紧接着就是刀兵相见，一场近身肉搏就在铁瓦银安殿。心里明白，不过那罗毅可是打过练过见过的人，一声冷笑，双手推海下胡须，哈哈哈哈哈哈！我说监军帅呀，您这个意思是不是在我铁瓦银安殿上要目睹秦琼的外观形象？这个人究竟啥样？是不是？哎呀，精明不过帝王将相，罗王爷聪明绝顶，谢谢。那我就想问王爷，您能不能赏个脸，把你那个妻侄，也就是山东的彪形大汉，那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让他来到铁瓦银安殿，让我见识见识这位山东的英雄啊。罗彦超啊，嘿嘿嘿，心中想五魁五亮啊，这就到了地步了，进入正题了。这时候身后来了一个人，谁？少爵主殿下罗成罗子敬，头戴束发紫金冠，顶梁上压着12朵杏黄色的芙蓉球，鬓插英雄胆，面门上戴一块美玉碧玉佩，光华夺目，穿薄带素小衣襟短打扮，背披英雄氅，百花袍。这时候的罗成手就摁着这龙泉宝剑，就站到他爹身旁了。罗成啊，父王，镇北监军帅。哦，我见过了，我迎接他们来过。
现在监军帅要看看你那表哥金

0: 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还是弯腰驼背的鼠辈呀？那是什么意思，父王？他们哥两个要看一看你二哥秦琼秦叔宝。那好吧，那看看又待如何呀？罗成一转身到里边，一声呼喊，跟着罗成身后踏踏踏踏踏踏踏走来一个人。这五魁五亮哥俩头一次把整个的精神都集中这俩眼睛身上，搁座位上忽悠就站起来了，眼瞪着嘎似的眼看着里边走出这个人，赫泱泱的身躯一丈以外，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四字海口有一点小胡子茬，细腰炸背，双肩暴龙。这不看还他罢了，这一看牙根都痒痒啊，只恨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平王在铁瓦阴安殿接见了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最后就谈到了要见这位表少爷秦琼秦叔宝。这时候就来了罗成，罗成到里边把二哥秦琼叫讲出来。这二人一前一后，罗成在前，秦琼在后，这哥俩闪目一观瞧，哪哥俩五魁五亮啊？这看着秦琼了，这时候的吴喜搁底下就捅咕这个监军帅五魁，搁家定的暗号：吴喜，你就管认人，这个人是不是秦琼？要是秦琼，你就按底下捅咕我两下，再不搁底下踢一脚，你就完成任务了。这吴喜呀，当初在土地祠前呐，那秦琼跑和吴安福连打拳脚带抢枪，他能看不着吗？那看得明明白白的。这回一看着秦琼，哎呀，他不由得嘚了嘚瑟的，连掐带拧，脚底下带踢呀，那就是监军帅呀，就是他呀。那天我撵不上他，这家伙个子大腿长，功夫还好，所以他跑进了北平王府，我不敢进来，就是他。主子们，这可就坏了，他这一送暗号，就这个监军帅五魁，你想想，咱们拿人心比自心，如果换一位思考，谁的儿子被秦琼给扎死了，看着秦琼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恨不一口把它咬碎了。

免了免了咽下去，那都不解恨呢，牙根都痒痒啊，他还能坐得住吗？他还能稳稳当当的斯斯文文的搁那坐着讲话吗？不可能了。人的忍耐和控制都是有限度的，这五魁是二目圆翻，须眉烂炸，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五灵豪气飞空，三十神暴跳，五火一撞顶门，噌咯嘣敞亮。这什么意思？那要想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呢？杀呀！斗燕翅点老酒，崩簧一响，敞亮。这剑哪拽出大半截了，就先撂这儿。你往哪儿撂啊？我说说书先生，你怎么说的这功夫你撂下，这不撂下不行。上水手再看铁瓦银鞍殿上，北平王那眼眉就立起来了，双手扶住这个他这个桌案，旁边的罗子敬冷面寒枪，罗成右腿往前一上步，摁崩簧，擦亮这龙泉剑，尺寸和拽出来的距离和五魁一样。此时的秦琼往这一站，那是杆直啊，那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手中没有军人。这时候这武亮一看他哥哥，就知道出来这个秦琼那没跑了，就他杀了武安府，就知道这个吴喜给他哥送信了，他全都明白。但是这冲动就是魔鬼，你冲动就是失败的迹象。说你说这些干啥呀？如果武亮不想这些，拿现在的话说，不过三两分钟，铁瓦银鞍殿就是一场近身肉搏，那就血雨腥风，就这屋里那就惊涛骇浪，那就不得了啊，兵戎相见呐，就在铁瓦银鞍殿呐。可是当下这个局势，武亮一看不对，自己就是武亮、武魁、武喜还是个管家，四边跟那个随从就四个人，就算是假扮的，他们都是精兵强将。我问你，单丝不线，孤树不林，双拳都难敌四手。你看看这铁瓦银鞍殿上，上水手秦琼、罗成、罗毅，哪个是软茬？哪个是好惹的吧？你往下再看，这120名战汤军都是30万里20万外虎视眈眈，横眉立目啊，一个个那是握刀把子拽剑都的，眼睛瞪个嘎似的，干啥呢？在那等命令。等什么命令啊？就等罗毅、罗彦超的活阎王一句话，那要掌往桌面上一落，啪，给我拿下，那就呼啦超老五家这六七个人就包馅都不够，展眼之时就得横尸于铁瓦银鞍殿。你说这书我不撂下怎么整啊？你任意让五魁去胡行，他七个呀，就再来七个，他能出得了这铁瓦银鞍殿吗？那就把隋唐这部书就杀折了，就没法说了。所以说这武亮一摁他哥哥这手腕，哎呀哥哥，哎呀哥哥，看来你这是有爱将之癖，临才之念吧，这个不着边的话。罗毅听着都不知道是咋回事，这武亮啊搁那就是拧的，哥哥你这是看秦琼不错，五魁这才行。往四外一看，自己不还带200人呢吗？200人，五魁这才行。往四外一看，自己不还带200人呢吗？200人哪去了？这五魁这脑袋啊，光顾想他这儿子怎么被人杀了，我进你这个北平王府我怎么报仇，我带来200人，这200人呢？200人哪去了？200人呢，搁大门到二门这段让人家给缴械100人，搁大门以

外让人家给圈住一百人，这里边呢进来就七个人，这都是人家罗府原先有备而来，给你预备好好的，你往哪走啊？你能走得了吗？就这样，这五魁经他兄弟这一折腾，搁底下这都是暗里的事儿，这不能明说。要明说，说哥呀，咱们别打，打不过人家，你瞅人家多少人，咱们这点。

哦，这个那倒对，哥哥，你是不是看秦琼这一表人才？你瞅瞅，身高过丈，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果子脸，面似蛋筋，剑眉虎目，潼关鼻梁，四字海口，人牙衣帽压脸。你瞅这眼角眉梢带着层层的杀气，在朝廷体现出步步的威风。一表人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马踏黄河两岸，剑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减大将。这位秦琼前途无量啊，哥啊，对啊，对啊，对呀，兄弟呀，您是不是要把你这把宝剑赠给秦琼？你看这武量，就这话，就这路给铺的多平啊！引导他哥哥五魁往上走，让他哥哥说出这种话来，就把当前的这个危机就给化解了。五魁老龙在沙滩上说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呀，可不是呗！哈哈，北平王啊，听说您这个七十，这骨表亲威威烈烈，闻名不如见面呐。这一见面，真是名副其实。”好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好样的！你身上怎么连个防身的利刃都没有呢？老朽这把剑虽不是红毛铁哈尔钢，但也是五金提炼最好的成分。我这把剑虽不能削铜铁断金刚，但也能迎风断草。他跟着老夫这些年来，在两军阵前立下不知有多少的汗马功劳。我来到北平府，这位山东大汉秦琼啊，我没有别的赠送，老朽这把宝剑，您要不嫌弃，就送给你秦琼秦叔宝，望您笑纳。你说这俩手还得举起来，往前一送。不，你说这个是"瞬息万变"这句话吧，就放到这儿就最合适。本来这屋原先说的挺热乎，要补个人情送个礼儿，这说着说着就要见秦琼，见着秦琼那就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要想解恨是拔剑斩仇人。这一看实力不好，武亮这一说，五魁才听明白，急转为下。把这宝剑举起来，要给秦琼。你说这个书就很不好说，一瞬间急转直下，就得扭多少道弯，强行的扭。那得说是北平王，北平王把这一切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每一个环节他不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吗？一看这武亮，识时务为俊杰。就把这场血雨腥风用几句话舌剑唇枪就给压下去了。这个事儿罗毅也不愿意在他铁瓦阴暗殿上，就把监军帅五魁五亮嫩到这儿就给剁了。这也算吧，无事生非，这玩意儿拿人心比自心吗？谁家就那么一个儿子，让人家给活拉就给扎死了，这玩意儿不心疼吗？拿人心比自心，换位思考啊，这就。罗毅一看呢，我就让他们就着台阶往前走吧。哦，哈哈哈！太平郎啊，姑父，你还不是上前拜见监军帅五魁五亮？好嘞，秦叔宝往前近身，踏半步出，双手接过这把清风剑，多谢镇北监军帅。哎呀，吴大叔、吴二叔，你二位。哎，这等的抬爱在下小差，草民秦琼这旁有礼了。哦，免礼，免礼，免礼，免礼。你这玩意儿，这个事儿就人的嘴两扇皮，这个道在人走，事在人为。这话分咋说？一把火就兴大动干戈，一句话就能熄灭一切的事物。这瞬息万变，这个阴安殿上演变着既激烈，又下潮，又低又高，起起伏伏，瞬间就演变成了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叫啥？这就五魁五亮哥俩就露出败相来，说那什么败相？剑都给人家送去了，你不这么的就解释不了这个当前这个尴尬场面。你只有这样，这叫啥？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给人家北平王来补礼来了，八彩重礼，黄的是金，白的是银，明的是珠，亮的是宝，不轻啊，这份礼呀、啊。另外，你要杀秦琼，你也没看看，你能走多远，蹦多高啊？这屋里的实力强你十几倍，你还想动手？要真动手，就眼下你已经就成了肉泥了。武亮就这么几句话，把五魁一引导，演变过来了这个事儿，只能落一个不好听的名声，叫啥？赔了夫人又折兵。你说这场面得有多尴尬？说那继续唠嗑吗？还能有啥唠的呢？憋不憋屈？难堪不难堪呢？强忍着这武亮说话呀。王爷，因为啊军事太忙，我们也没有时间，这是抽这么一点点时间，我们哥俩亲自来看望北明王。哎呀，多谢多谢，给你拿点薄礼呀、啊、您就收下。咱们呢就是唠到几天几宿，不还是这些事儿吗？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我们哥俩就想回监军府了。我们回去还有很多的军籍事务需要处理，对吗？干什么就要敬业，你们要回去呢我也不留。按理来说，咱们应该出铁瓦阴暗殿，到我的待客大厅，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咱都不谈，美味佳肴怎么也达到肉山酒海。咱们吃点喝点，推杯换盏，谈古论今，说天道地，那该多好。哎呀，那咱们以后再说吧。王爷，不啥的，我们就告辞，打道回府。罗毅那何等聪明，给他个台阶，让他们就走吧，别留到这儿又尴尬又难受又僵僵横，这场面实在是不好说。也学徒我难以形容这种场面，怎么能说得恰当，怎么能让大家听着既解恨又舒服又好受，水平有限，我只能说到现在这样。罗子敬、秦叔宝搁旁边看着，那心里他也不舒服，人嘛，对不对？罗毅说，那好，二位兄弟五十大帅，那咱们就来日方长，你要走我也不送，这就等于下卓克亮，也叫年轻，也就是给他们一个台阶。好嘞，这哥俩礼物给人家扔下了，这回五魁照着干净利索，配着这清风剑也交给人家了，领着吴喜这四个台里这个几个人出离了铁瓦阴暗殿。你出来就出来呗，这哥俩心里想啥呢？想他带来这二百人呢，那人哪儿去了？怎么就没跟进来呀？他就没想到你们暗藏利刃，一百一百的进铁瓦阴暗殿，你们怎么想的？你奏梦呢吗？你想啥呢？累死他也想不到人家北平王府那就早早的有备无患的给他预备上了。他们这六七个人已经就过了二门，来到中门这儿，就是中门就是前面大门，这中门呢大开。这时候你看你要走吗？你得送钱啊。就听得背后就像霜打的草搭了这个脑袋呀、啊、又在这东下屋出出溜溜出出溜溜出出溜溜，这一百多人都放了。军人呢撂着的，拿现代话说像打篮球的话，你们犯规在前，你们暗藏利刃闯到北平府，我问你是何居心，但不问你兵刃，你别拿，你个个回去琢磨去。搭了两个手，这一百多人这才跟出了中门。外边一看，里边的人放的已经走出去了，这还圈着一百呢啊！啪，一个龙摆尾往开一闪，军刃没收，这一百人跟上后边这一百人的后队，这一路人马那叫啥呀？那叫丢盔卸甲呀，垂头丧气，离了歪斜，没有吱声的就走出了北平王府。没有吱声的都靠心里说话，
说个怎么还高心里说话？那不高心里说话不行啊！他要大喊大叫，就在这儿，他不找亏吃吗？五魁五亮心的话，哎呀，罗毅呀、啊，老杂毛子，你个老该死的！秦琼啊，秦琼，今天没成想这事情演变到这种程度，你早有防备。哎呀，我和你秦琼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之恨，杀子之仇我焉能不报？罗毅呀、啊，你是老谋深算呐、啊！哎呀，恨死我了！这哥俩一边走一边高心里嘛。这二百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的感觉到好笑，有的人感觉到可悲，有的人感觉到可怜，这个难受就别说了。这一行人就一句话就回到了监军帅这个帅府，这二百人归去，剩下这五亮五魁。这五魁打进他自己家这个家门呢，那简直就疯了，那见人就骂，见人就打，人们都闪着他，见着板凳一脚踢飞，见着桌子啪一脚踹那边去，听哐听哐，武林豪气飞空，雷霆之怒是虎狼之威呀、啊！就进到了里屋，吴喜、武亮紧跟着，哎呀，元帅，元帅，休息雷霆之怒啊，莫发神武之威呀、啊！哥哥，哥哥，哥哥，你听我说，怎么叫也不吱声。哥哥，你就稳稳心神，干什么呀？这是啊，说他为啥这样？他干啥不这样啊？你说这趟上北平府干啥去了？报仇去了，拔剑斩仇人去了。这仇人没斩着，把斩人的宝剑还得给人家了，要不然的话，要动手还能回来吗？啊，真不错，咱们又回到这个监军府了。要不然的话，搁那一动手，现在早已经魂归西天了，这还有什么说的吗？这可如何是好？吴喜呀、啊、你去吧，把吴喜就撵出去了，就剩这哥俩搁屋里头，眼瞪嘎似的，你瞅着我，我看着你，足足得有半个多时辰，哥俩没想出办法来，这可怎么整？儿子这个事儿能这么撂下就摆平了吗？就不吱声了吗？任人所为吗？不可能。说那要是不可能达成，就得对付罗毅，对付罗成，对付秦琼。你拿什么对付？你怎么去对付？要论官没人家大，要论势力没人家强，要论功夫还不如人家，你说怎么办这个事儿？要论这个仇是血海深仇，报不报？一句话，报，没别的说的。那怎么办？那就得想良谋，出计策，应对罗成、罗毅、秦琼。这哥俩憋了半天没有主意，偶然间想起来了，想起来他的铁榜的好友，谁？小后羿孙成。说这小后羿啊，大家伙一般都明白，这后羿这剑法出神入化，说明后羿这个人在射箭这个行当里那是泰山北斗级人物，你谁也射不过他。凡是叫后羿的，小后羿、赛后羿，这就说明这个主的剑在剑道上是有很深的造诣。所以说呀、啊，这个小后羿孙成这个剑，不单说射得好，有很多特异功能。将来的话，什么特异功能别着急，慢慢的咱们就说到那儿了。小后羿孙成被人一叫就来，进大帅府一看呢，这哥俩，哎呀，双眉紧锁，两眉扣一眉，嗨声叹气，五官挪外，奇俏搬家呀，这是怎么了？啊，明白，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少帅武安府，抱死于天地庙这个土地祠，您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吗？有啊，小后羿孙成啊，这些年来我们哥俩待你怎么样？哎，这行啊，那行，能不能为我们哥俩
出谋划车对付北平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河岭静园九三零。

京时间上午9点，零分关注到锦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每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天气大雾天气。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每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进行93名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注的最新资讯。居酒医生不兴奋，你就每发布中央公示，某企业对每蒸馏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于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贸易峰会也于同日上午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展会期间，多项新技术将首发首秀。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

0: 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现在是目前所有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鹤鸣军930军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静人。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今天前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人电视台给我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人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赵鹏升级生活，继续向前，不必惧怕未知，每一步都算数。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我们关注到新闻。父亲含泪举报女儿。就因为一通报警电话打进了浙江省建德市公安局梅城派出所，报警人呢是老陈。这不是一起普通警情，背后是一位父亲满心的无奈与痛心。几天前，老陈的女儿小陈被男友发现在家吸食笑气，劝说无果之下，妈妈又把情况告知了老陈。得知女儿再次触碰笑气，老陈呢又急。原来呢，这已经不是女儿第一次犯错。今天小陈呢，就因吸食笑气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可他依旧没有醒悟。8月31日晚11:30开始，小陈们躲在家中吸食笑气，一直持续到次日天亮，整整9个小时。期间呢，昏睡1小时，醒来之后呢，继续吸食，完全沉浸在笑气带来的短暂虚幻快感之中。万般无奈之下，老陈们选择拨通报警电话，希望把女儿呢从危险的泥潭里拉回来。进去后呢，梅城派出所民警火速出警，现场固定相关证据。面对民警询问，小陈呢对笑气吸食的笑气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警方提醒，如果发现有人非法贩卖、储存、吸食笑气，请第一时间呢拨打110举报，共同守护平安健康的生活环境，正义清风，远离笑气，别让短暂的假笑换来一生的真伤痛。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极个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让好奇突破了安全的底线。唐某的高级机位，唐某专程赴某地，利用手机导航呢，锁定了一处飞机试用场旁小区的高楼层。他自行呢找到了绝佳视野，两天内呢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呢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呢上传社交平台。虽然十分钟内删除，但信息呢已经快速扩散，渐渐的相关资料属机密及军事秘密。面对审查，唐某仅是称呢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基于其行为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唐某呢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某的分钱撬锁，王某明知某地呢属于军事禁区，仍以探险为名撬锁分墙擅闯禁区，偷拍了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呢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有关部门呢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王某供述呢，其隶属于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呢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王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法律红线呢寸步不可越，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安全之前呢须臾不可放松。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1: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你看了没啊？
1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2: 你看了没啊？
1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好的，欢迎来欢迎收听我北京时间的上9:41，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金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精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星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02869600943028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拿到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星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星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星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关注到新闻。

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昨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七十八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工人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

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

中国官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留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遏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采取措施予以反制。董庆华先生因病于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九日，天宫课堂港澳中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玲，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演示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卷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今天想跟大家介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县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也是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此时此刻的乐在途中。上时段阳光正好，车速不急不躁，不管你现在是穿梭在城市街道，还是行驶在乡间小路，正在开车赶路的各位司机听众朋友们啊，把心情呢交给音乐，把路途交给时光。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会用好听的车载音乐陪伴你轻松赶路，治愈日常，乐在途中，一路舒心。

最近此刻，很多朋友呢正在行车路上，车速平稳，路况顺畅。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听听舒缓的音乐，真的是可以让整个人的状态放松下来。不赶路，不急躁，平安顺利，就是最好的出行。接下来一首由马云诗人演唱的《泸沽湖》送给大家。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联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明

0: 欢迎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3，一小时的音乐时光呢，短暂又美好，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就要圆满结束了。那么很开心在上午的时光里，用音乐陪伴大家走过一段路途，愿大家前路坦荡，岁岁安然，开车平安，生活顺遂。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0: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
4: 生动晋元，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Hello， 亲爱的小宝贝们，还有大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小孙姐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闪亮成长日记。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三位超级可爱的小主播，他们是新锐、锦燕和轩轩，快用你们最响亮的声音和大家问好吧。
5: 大家好，我是新锐。
6: 大家好，我是锦燕，今年我5岁了。
7: 大家好，我是轩轩。
4: 哇，你们的声音真是太甜了。今天呀，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你们最擅长的生活中那些好玩好笑的事情，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4: 在幼儿园里，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那谁先来分享一个在幼儿园里发生的最好玩的故事呢？
6: 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叫乐乐，他特别好玩。有一天下午起来，他把鞋子穿反了，左脚穿到了右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老师问乐乐，你怎么了？他低头看了看，对老师说，老师，我的脚在打架，把我们全班都笑趴下了。
4: 哈哈，乐乐的想象真丰富。那轩轩，你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要分享吗？
7: 我们老师教我们种大蒜，我把大蒜种在花盆里，每天都给它浇水。过了一个星期，它长出绿色的芽了，我特别开心，跑去给老师说，老师，老师，我的大蒜发芽了，它是不是马上就要结出冰淇淋了？老师笑得肚子都疼了，告诉我大蒜不会结出冰淇淋，但是长大了可

0: 香香的蒜蓉西兰花。
1: 萱萱真是个可爱的小园丁，从大蒜想到冰激凌，这个联想真是太有意思了。那接下来新锐吧。
2: 我要讲一个隐形勇士的故事。我们班有一个叫淘淘的小朋友，有一次他打了好大好大的喷嚏阿嚏，然后特别紧张地跑到老师面前，捂住嘴巴说：老师老师，不好了，我的牙齿刚刚跟着喷嚏一起飞出去了。他以为他的门牙被打飞出来了，其实他的牙早就掉了，还没长出来呢。我们老师抱着他笑了好久，说：淘淘，你的牙齿是个隐形勇士，他正在你的牙龈里努力长大呢。后来我们全班都叫淘淘是隐形勇士。
1: 哇，隐形勇士这个称呼太有意思了。那看来打喷嚏的威力在淘淘心里真是巨大无比呢。那接下来让我们安静下来，听听每位小主播带来的长故事。新锐，你先来讲一个好不好？
2: 好，我讲一个和我的超级英雄的故事。我爸爸是我的超级英雄，他什么都会修。有一天，我最喜欢的玩具挖掘机坏了，轮子不转了，我伤心的哭了。爸爸拿出他的工具箱，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神奇工具。他用他的螺丝刀咔咔咔咔，他把挖掘机拆开，我在旁边紧张着看着。然后他用一个叫万用表的东西，这里喷喷那里喷喷，说：哦，是这里的小电线生气了，短路了。然后他拿出一卷新的电线，剪了一小段，用烘铁滋滋焊了上去，最后又咔咔的把挖掘机组装好，按一下开关，挖掘机的轮子又转起来了。我高兴地抱住爸爸亲了一口。我觉得从那以后，我的玩具坏了我都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超级英雄爸爸一定能修好它的。
1: 哇，新锐的爸爸真是太能干了。这个故事讲得又清楚又生动，让我们好像亲眼看到了爸爸修理玩具的过程。那锦燕，该你讲故事啦。
3: 我讲一个我和蚂蚁大军的故事。我家阳台的花盆里住着一群蚂蚁，有一天我不小心把一块饼干掉地上了，碎成了渣渣。不一会儿，一只小蚂蚁发现了，用触角碰了碰，然后就飞快地跑回去了。我好奇地蹲在那里看，过了几分钟，哇哦，从花盆底下出来一条黑黑的线，是蚂蚁大军。他们排着整齐的队走到饼干渣那里，然后让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有的排一小点，有的两只蚂蚁合作排一大点，排着队又把饼干渣运回去了。他们好有秩序啊，没有一只蚂蚁偷吃，也没有一只蚂蚁扎队。我就一直蹲在那里看了半个多小时，等他们把饼干渣都搬完了，妈妈说我像一个小法宝。我觉得蚂蚁实在是太团结太厉害了。
1: 锦燕的观察真是太仔细了，你能安静地观察那么久，发现了蚂蚁王国的秘密，你确实是个很棒的小科学家。那萱萱，你也给我们

0: 讲一个你的故事吧。
1: 我讲一个关于麋鹿的故事。上个星期，妈妈带我去逛一个大超市，我在玩具区看玩具，看呀看呀，等我回头看的时候，妈妈不见了。我开始有点害怕，想哭，但是我记得妈妈说过，如果找不到她了，就站在原地不要动，或者去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我忍着眼泪没有乱跑。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穿着红色马甲的阿姨，我就走过去拉拉她的衣服，小声说，阿姨，我找不到我妈妈了。那个阿姨蹲下来，特别温柔地问我名字，还用对讲机叫了其他叔叔阿姨帮忙，然后他把我带到服务台。服务台的阿姨在广播里说，轩轩的妈妈请到服务台，你的宝宝在这里等你。没过两分钟，我就看见妈妈急急忙忙地跑过来，眼睛都红了。她紧紧地抱住我，夸我做得对，是个勇敢的宝宝。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找到了对的人帮忙。
2: 萱萱，你真是个冷静又勇敢的宝宝。这个故事呀，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应该怎么做。你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讲完了故事，让我来听一听你们的想象力吧。像你们这个年纪呀，想象力是最丰富的。那小孙姐姐想知道，如果你们有一个魔法棒，那最想变出什么来呀？
3: 我想变出一个超大的彩虹糖滑滑梯，从云彩上滑下来，直接到幼儿园。
4: 我想变一个漂亮的小裙子，穿在身上，漂漂亮亮的，像宝石一样发光。
1: 我想变一朵永远不会下雨的云，这样妈妈晒的被子就一直是香香的。
2: 这些愿望真是太美妙了。那么你们相信世界上有外星人吗？如果见到了，你想对他说什么？
3: 相信我会问他，你的飞船是充电的还是加油的？
4: 我会请他带我去他的星球上踢足球。
1: 我会请他吃我的草莓蛋糕，看看他喜不喜欢。
2: 看来外星朋友如果来了，一定会和你们成为好朋友的。宝贝们，你们的小脑袋瓜里总是有那么多奇思妙想。现在小孙姐姐想请你们当一回小小发明家。那如果让你发明一件东西，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更有趣，你想发明什么呢？
3: 我要发明一个自动喂饭机，这样我就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啊张开嘴，饭就飞进来了，妈妈再也不用追着我喂饭了。
2: 哇，这个发明肯定会受到所有小朋友的欢迎。那景燕你呢？
4: 我想发明一个天气遥控器，要是明天我想去公园，就按一下太阳按钮，我想玩雪就按一下下雪按钮，这样我想有什么天气就有什么天气。
2: 哎呀，你这个发明太厉害了，都可以主宰天气了呢。那萱萱，你有什么神奇的发明吗？
1: 我想发明一个讲故事枕头，每天晚上我躺在枕头上，它就会给我讲一个世界上谁都没听过的全新的童话故事，这样我每天晚上都能抱着美梦睡觉了。
2: 这个发明又温暖又浪漫，那小孙姐姐也想要一个。你们的发明啊，每一个都充满了创造力，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这份珍贵的想象力哦。谢谢新锐、景燕和萱萱三位小宝贝。

0: 我们走进了最纯真、最快乐的童年世界。下一期我们的成长日记将由另外三位小主播续写，他们会带来怎样的精彩呢？敬请期待校园生活哈哈镜。我是小孙姐姐，拜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2: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暖。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22号到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今天最高检发布案例，涉电子数据认定、陈年命案办理等。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有关部门获悉，昨天下午，位于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纺织公司厂区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仍在搜救中。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其中2人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声明说，以军19号发动空袭，打死哈马斯军事部门成员叶海亚·哈姆杜纳。在本周末实施的另外几次空袭中，以军还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格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 IMF 此前已敦促各国整顿财政，但目前看行动不够有力。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伊朗在边境地区部署大规模部队，称美国除接受伊朗条件别无选择，美伊重启谈判仍无定数。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交战，美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土耳其表示或在三边防务机制框架内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将如何影响中东力量格局。
1: 俄方称俄美计划就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即将在纽约的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
0: 德国两州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表现不佳，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中断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重启信号，然而仅隔一天又陡增变数。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总统特朗普同日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6: 伊朗军方20号警告称，若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将遭受惨痛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美方履约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5: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6: 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5: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也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
6: 如何看待美伊的相关表态？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谈判如果可以重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8: 关于谈判，美伊均有表态，这不仅因为近期斡旋方加大力度推进间接沟通，而是美国和伊朗均看到的是，如果僵局持续，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美国当然强调自身的军事优势，但同时意识到军事行动无法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也无法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到战前状态。而伊朗近期高度关注的是石油出口受阻造成的影响，看到自身经济压力陡增，所以此时谈判对于双方来说是可以考虑的相对合理的选项。此前我们看到6月份双方曾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即使多次交火，但是美伊一直没有完全终止间接沟通，谈判一直是双方共有的一个选项。那么现在就恢复谈判问题， 美国和伊朗的表态都有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要想达成协议，其难度不容低估。首先，伊朗方面已经开出条件，等待美方的反应，而伊方的条件当中包括几方面关键的要素。首先，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要基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不可能和美国从头谈起，即使伊朗也希望结束冲突，但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做出重大的让步。而说到让步的问题，伊朗再次强调自己的条件和立场，其中包括美国解除制裁等关键的要素，这意味着伊朗在谈判立场方面没有出现重大的转向。而另外，伊朗再次强调的是，只有当美伊达成协议之后，美国落实承诺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才会恢复，所以海峡问题仍然是伊朗手中的重要的筹码。而此时美国在谈判问题上没有具体回应伊方提出的条件，当美国谈到谈判选项的问题，首先还是要在短期内安抚市场来达到效果。而涉及到伊朗方面提出的具体条件，如果后续美方进行回应，很难想象美国会全盘接受，因为接受这些条件无异于美国政府亲口承认已经出现了战略的挫败，这是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不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
5: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再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并称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巴西提还称，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切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
6: 美伊博弈焦灼之际，红海沿岸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持续升温，进一步牵动地区局势走向。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维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5: 另据20号美国方面最新消息，有美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
6: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19号有消息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5: 19号，土耳其表态，愿在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对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这是否意味着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或将进一步升级？又将如何影响中东安全格局？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0: 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呢，是本轮冲突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节点事件。一方面呢，说明胡塞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已经是今非昔比；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明显是对沙特的军事震慑，表明沙特全境都在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范围之内。那么从战略动机来看，这一升级呢，与胡塞武装此前迅速地攻占了像莫哈港、毗邻岛等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要地形成了某种联动，也就是在掌握海峡控制权之后，胡塞武装呢以打击沙特腹地来强化自身的谈判筹码，但并不是追求一种全面的战争。 那土耳其的考虑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其一呢，就是要履行协议的义务，来巩固与沙特的战略互信，展示土耳其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角色。其二呢，就是明确表态不接受沙特被卷入美伊冲突，实质上呢是向伊朗发出一种警示，也就是土耳其不希望地区代理人冲突失控蔓延到自身的南翼。那么第三，就是借三边防务机制来提升土耳其在中东安全架构中的话语权。那么如果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的这三方防务机制被实质性激活，它的长远影响呢，可以说非常的明显，它将极大的来促进地区国家的安全防务自主化进程，提振伊斯兰世界的自主防务能力，并且呢，会逐步的削弱美国在海湾安全体系中的独占地位，推动中东安全格局从美国的单极主导向多元安全供给来进行转型。但当然呢，这过程也必然会引发伊朗和以色列的警惕，增加地区博弈的复杂性。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到破坏。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1: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六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据他称，2025年此类接触曾出现快速启动，双方得以取得不错的结果，但随后出现了推进不畅的情况，每一次新的推进都代价巨大，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取得某些成果。里亚布科夫本月18号还否认了《纽约时报》报道所称美方有意在乌克兰冲突结束前与俄罗斯达成交易的说法，称对此一无所知。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20号凌晨，249架无人机在该州17个区被击落和压制，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起火，400人被疏散，20辆汽车受损，一处仓储综合体起火，多栋住宅和企业建筑受损。相关袭击造成2人遇难，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

0: 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中。他还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
2: 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德国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也就是梅前州，20号举行议会选举。当地时间21号凌晨，梅前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 38.2% 的选票，较上届增加 21.5 个百分点，在议会71个席位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现任州长施维希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获得 35.5% 的选票，退居第二，获得29席。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得票率大跌，降至 4.9%， 未能达到 5% 的法定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
1: 在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领先，基民盟同样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
2: 面对选情失利引发外界对其辞职下台的猜测，默茨明确表示将坚守总理职位，继续推进既定改革议程。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地区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和民生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4: 尽管啊，这个梅前州不是基民盟的传统的政治地盘，但是近些年来啊，在选择党的压力下，可能看到基民盟的势力呢也在继续衰退。我想主要的原因呢，一个呢是，尽管两德统一已经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是无论是在经济平衡发展，还是在民生的逐步改善，以及在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上呢，仍然有非常大的隔阂和差距。尽管德国联邦政府呢采取了很多措施啊，包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想要抹平这个经济和民生的差距，但到目前为止呢，横向来看呢，德国东部地区啊，经济发展和民生水平呢，仍然不能和这个德国西部的地区啊相比，这就成了这个选择党在东部地区啊进一步发展和崛起的一个肥沃的土壤。我们知道这个选择党的基本的政治主张呢，是强调啊这个德国利益优先，而且呢要主张采取一些排外的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同时呢，这个选择党呢在德国东部地区呢，历来是以一个受到主流政党打压的这样一个形象呢，来宣示自己啊。这种心理呢，我觉得比较容易迎合德国东部地区啊这些民众的心理。
2: 基民盟在地方选举中连连遭遇失利，这会对基民盟和默茨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崔洪建分析认为，
4: 如果基民盟党内啊和包括默茨政府不能很好的应对近期一系列德国地方议会选举的这个结果，那显然啊对德国政府的执政呢也会产生影响。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此前啊其实基民盟就已经部分的接纳了一些选择党的主张啊，包括在收紧移民政策，以及啊在一些这个经济方面呢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这样的一种政策调整呢，对基民盟政府来说呢并不理想，所以现在呢对默茨领先的德国政府来说呢是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就一方面呢，如果他拒不接受来自于选择党的一些政策主张，那可能会引起全国范围内啊更大的民意反对。那另一方面，即便他接受了一些来自于选择党的政策主张，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呢肯定要打折扣，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所谓传统右翼政党，基民盟不可能 在政策上呢完全向选择党靠拢，所以在这样的政策困境下呢，我觉得莫斯政府呢会对当前的选举结果进行判断，同时呢在政策上呢寻求一种所谓的新的但是非常艰难的平衡。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8: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关注印度的天气。未来3天，孟加拉湾会有热带系统逐渐的发展，受到它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22号、23号，印度中部和东部地区多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预计周四，印度东部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加强，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还有大暴雨。而在印度西北部，未来3天降水稀少，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5度，局部地区可能会接近40度。新德里未来5天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7、8度。欧洲另一方面，22号、23号，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部地区，爱尔兰、英国到北欧以及中欧巴尔干半岛到东欧一带降水频繁，不过强度普遍比较弱，小雨为主，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一带降水比较少，德国等地23号降水也会逐渐的停歇。那22号、23号，伊比利亚半岛大部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以上，南部的部分地区会超过35度，局部地区有可能会接近40度。法国大部的气温也会上升，23号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在30度左右。而在北欧到东欧西部、中欧东部等地，22号、23号伴随着降水，很多地方的气温呢，最高气温呢只有15度左右。华沙、布拉格、明斯克、基辅、奥斯陆等地，22号、23号最高气温都只有15度上下。北美天气方面，22号、23号，美国的降水范围仍然比较广泛。西部偏东地区到东海岸很多地方都有降水，不过多数地方降水强度比较弱，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那在东海岸的部分地区以及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的部分地区，降水相对比较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22号、23号，美国西南部内陆地区以及环墨西哥湾地区天气仍然炎热，西南部内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但是在降水的影响之下，美国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20度左右，比如说纽约、华盛顿特区都会是这样。好，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李晨。
7: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0，稍后请继续收听。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0: 播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1: 9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世斌一行在。

0: 靖远县观察督导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情况。马世斌一行先后来到乌兰镇新城社区、东湾镇大坝村、若利乡富明社区，深入各投票现场，实地查看选民登记、选票发放、现场投票、秩序维护等各个环节，仔细听取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基层换届选举工作推进情况。督导组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严把各个关键环节，充分保障广大选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严谨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规范有序、平稳顺利完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晓英参加督导。9月15日，靖远县开展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工作，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人大代表和乡镇人大代表。县委书记李小青因外出无法到场，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县委副书记彭晨佳等县领导以普通选民的身份分别在所属选区进行投票。县党政群机关第一投票站选举现场气氛庄重热烈，流程规范有序。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了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和选举办法，依照法定程序表决通过监票人等选举工作人员，由监票人对票箱进行现场查验。参加投票选举人员严格遵循选举规定，有序排队，依次投出庄严一票。据悉，本次全县选举共划定134个县代表选区、472个乡镇人大代表选区，登记选民396258人，设置选举主会场241个、投票站332个、流动投票箱181个。自靖远县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开展以来，在县选举委员会统筹指导下，各选区严谨抓实各个工作环节，扎实推进选民登记，广泛组织候选人提名，依法有序组织开展选民投票。投票环节结束后，计票工作人员将在监票人的全程监督下统一清点选票。计票工作全部完成后，由县选举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确认选举结果，并公布当选代表名单。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退役老兵欢迎仪式暨入伍新兵欢送仪式，66名新兵整装待发，踏上军旅新征程。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仪式并讲话，仪式宣读了关于批准刘兴宝等66名应征青年入伍的命令，退伍老兵重温了退役军人誓词，与会领导为入伍新兵代表佩戴红花，颁发红色靖远书籍及入伍纪念品，并为入伍新兵家庭代表颁发光荣之家牌匾，新兵及新兵家属代表分别做了发言。彭晨佳向退役老兵表示热烈欢迎，对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彭晨佳说，报效祖国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力奋斗，希望新兵战士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伟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忠诚之魂，牢记强军目标，确保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希望老兵同志们发扬部队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投身家乡建设主战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应急处突、项目建设等一线勇挑重担，奋发作为。希望家属全力支持部队工作，理解部队严管厚爱的良苦用心，及时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和成长进步，鼓励孩子扎根军营，矢志奋斗，传递家乡的温暖与期待，帮助他们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做好孩子最坚强的精神后盾，以小家的稳固托举大国的安宁。 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把军人家庭的冷暖放在心上，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军属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同时会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每一位军属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尊崇。县领导柴立刚、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参加仪式，县人武部上校政委马聪主持仪式。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迎老兵退伍返乡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携笔从戎赴军营，戎装一身守家国。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迎老兵退伍返乡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群心怀家国、朝气蓬勃的适龄青年身着戎装，佩戴红花，怀揣热血、理想与家乡期盼，即将告别故土，奔赴军营，开启淬火成钢的军旅新征程。参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的光荣使命，更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靖远县严格按照征兵标准，经过层层筛选，严格政审、体格检查，择优选出66名素质优良、作风端正的优秀青年入伍。此次入伍新兵精神面貌昂扬向上，身体素质、文化素养良好，充分展现了靖远青年积极参军、矢志强军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新兵们身姿挺拔，意气风发，带着青春的朝气与从军的热忱，整装待发。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坚毅果敢，告别亲人嘱托，肩负家国重任，立志在军营磨砺青春，建功立业。青春从军路，殷殷父母情。新兵启程的背后，是家人默默的支持与无私的奉献。家长们满怀自豪与不舍，全力支持子女投身国防事业，期盼孩子在军营锤炼成长，砥砺成才。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入伍新兵将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家乡重托，在军营严守纪律，刻苦练兵，锤炼本领，传承奋斗精神，勇担强军使命，以过硬的作风、昂扬的斗志扎根军营，建功军营，用热血和汗水书写无悔青春，为国防事业添砖加瓦，为家乡靖远争光添彩。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喂，
8: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7: 妈，我又不是小孩。
9: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0: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9: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11: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

0: 0500-0052-400。
1: 北平王罗艺和秦琼、罗王妃、罗成这四个人，把秦琼土地辞钱贪了人命这个事儿破解开来，说开了，我给你兜着，别害怕。再者来说，你这也算为北平的人呢，出了遗害。这个东西一贯中的禽兽，猪狗不如啊，百姓都恨他，就你不把他扎死，将来以后我遇着一点点的机会，我用各种办法我也得灭了这个小兔崽子。你看你听罗毅这么一说，那秦琼那心里那舒服多了，搁这个他算把这包袱就放下了点。就这一天，罗成来找秦琼，二哥走，咱俩出去游玩玩耍玩耍，咱们逛一逛这北平城。要一早的时候秦琼不能出来，不能出来的原因是啥呢？罗成人家新婚夫妇，我怎么能老去找，不能。再者来说，我自己咋回事还不知道啊，那土地辞迁血淋淋的，那是人命案呐，不是你有意扎死的，但是与你没关系吗？有说不清的关系。这秦琼就不走。后来罗成这不就是说开了这个事儿，姑父姑妈都知道了，罗毅也给他交底了。这表兄弟哥俩这一天才出来，来到望海楼，说这掌柜的喊来了来了。谁来了？正是秦琼和罗成。这罗成怎么个穿戴？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正顶梁压满了12朵杏黄色的芙蓉球，顶门这儿镶着一块美玉，碧玉佩光华夺目，小衣襟短搭扮，穿薄挂素，脚上蹬香牛皮儿，疙瘩底儿，翘扳尖小尾巴的一双洒鞋，腰悬佩剑，乃为龙泉，龙泉宝剑啊！大家伙听好了，这是罗成。那罗成就这身打扮，就是这身穿戴，人是衣裳，马是鞍呐。罗成本来就长得好看，那就美。这一衬托出来一逛，哎呀，那真是玉树临风啊，风流倜傥，星眉朗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面如浮粉，海下无有胡须。罗成太美了。后边跟着这个他的表哥，烟毡帽二青色，裤褂罩体，脚上蹬抓地虎的豆包洒鞋，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没有长胡须，是个短胡须，年龄30上下，跟着罗成身后啪啪啪啪啪啪上了这万海楼的茶馆。到了二楼顶上，这罗成也经常来这地方喝茶，那掌柜的能不认识吗？哎呀哎呀，这个少殿下，少爵主，您老早，好好好，给我们哥俩安排一张桌。就说到这儿，这掌柜的啊，高手指一指，您愿意靠边呢，还是愿意坐中间呢？有明间有暗间，你愿哪儿呢？坐哪儿都行。罗成这个人高心一想，我君子坦荡荡，北平这地方我上暗间里坐着什么去？刚想在中间这选一张好桌坐下，就在右手里的方向暗间里，猛然间就听着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哪里走？抓差办案，哗啦啦啦啦啦，李兴张达搁这暗间里就窜出来，手抖毛连锁，往上就闯。这开始啊，把罗成就弄愣住了。为什么说愣住了？这玩意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怎么回事？这是一看这俩小子过二目圆翻呢，满脸的杀气就冲上来了。哎呀，罗成一看这还了得吗？那不容分说呀，罗成能吃这亏吗？点烟吃豆老酒，咯嘣，嘡啷啷啷啷，龙泉剑。

不像，那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冷森森，电闪闪，晃人双睛，夺人的二目，啪一个魁星踢倒，这剑霸往起一立，剑诀一捻，一坨剑花一翻，啪捧剑肚就顶住了李兴张达。这李兴张达呀，开始的时候挺冲啊，心动话了，这黄面大汉你可来了，我可看着你了，你满口山东话，土地私钱就是你，你往哪走，今天抓个正着。但是罗成的一个举动就把两个人吓得嘚嘚乱战，抖一耳战的，那是刹不住车的情况下，刹了好几刹，囊了好几囊，好悬没趴到地下，猫脸大锁哗楞往回一抖，俩手接住，这一看这是谁不认识，就他俩两个都头不认识罗成吗？罗成是谁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啊。啊啊啊啊，哎呀，少爵主，哎呀殿下，哎，少爵主，您这是，你干什么？这是手捧毛镰大锁，两个奴婢如实讲来。嘿嘿，哎呀，你看这人根本一分笑意都没有，到现在没笑硬挤笑硬装笑，就笑出那个笑容也僵了八尺的，瞅着难受，但是也得停住啊，再往前走，罗成就动手了。那不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吗？哥俩强把这申廷压住，你们俩这是干什么？说为何拿着毛林大锁毛毛愣愣的，你这是要抓谁要拿谁呀？罗成这功夫多少的也有点醒枪了，这是奔二哥来的，看来二哥说这个事儿这是准呐。李兴张达俩小子这一瞅，这能得罪起吗？得罪不起。能抓吗？抓不了吧，你就抓不了啊。今天你不抓那算你知道好歹，你真要是把毛连锁套到秦琼的脖子上，妈肩头拢二辈你要给捆上，那你就是活腻歪了，你就活够了。就罗成这口短剑能惯着他吗？这俩小子知道这个厉害呀、啊！哎呀，罗少宝，这不是我们哥俩也是，哎呀，也迷迷糊糊的。欢迎您到这个望海茶楼喝茶啊！欢迎，有你这么欢迎的吗？这俩小子一边说，这步我就往楼梯这挪。罗少宝，您慢慢喝茶。哎，大人不见小人怪，您高抬贵手。您就当个屁把我们哥俩一放，我们俩有点毛愣了，对不起对不起，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干啥？脚底板抹油溜了，下楼了。你说这个罗少宝也就愣到当场，想一想啊，最近这个事儿不少，我也就忍了，我不撵你了，你走就走吧，以后再遇着你我可是不能惯着你。咱们不说这个罗成和秦琼在这楼上怎么喝茶，望海楼，咱说李兴张达。李兴张达下了楼啊，说咱俩咋办呢？这回目睹了，看着了，望海茶楼啊，喝茶呢。这个山东大汉确定无疑了，就是秦琼，就他，北平王的妻侄，你抓得了吗？你问问你自己，走多远蹦多高，你够不够急？你能抓吗？抓不了。说那咱俩咋办呢？这要不的话，孙承泰能惯着咱俩吗？不能。那怎么办呢？因为人怕鼻，马怕骑，这是有数的。那怎么办呢？咱们现在就回去告诉孙承泰，实话实说，发现了目标，山东大汉找着了，但是不敢抓。我们哥俩脑瓜皮薄，能耐就这点，抓不了。原因是啥？北平王我得罪不起，别说我得罪不起，监军帅五魁五亮他得罪起北平王吗？得罪不起。所以他才找你孙长泰。
你孙昌泰得得起那北平王吗？你得对不起，你才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能得对起那北平王吗？啊，这不是骂人吗？就把这实话实说跟孙昌泰讲明白，说透了，是杀是剐，他怎么责备咱俩，认命吧。哥两个那是迈开了脚步，直接勾奔府衙。进了府衙大堂，哥两个理直气壮啊，也不行礼了，那是倒捡着被绑，手拎着毛林大锁呀。哎，我说李清张达呀，大人，你们俩这慌慌张张的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现目标了。什么目标？山东大汉，面如淡金，身高过丈，年龄三十来岁，哎呀，潼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对不对？你说的完全都对。搁哪儿看着的？怎么没抓呢？回大人，犯人是看着了，没敢抓，抓不了。你怎么个没敢抓？因为旁边厢站着北平王活阎王罗毅的儿子罗成、罗子敬。哎，大人呐，我们哥俩能抓得了这个案子吗？你给我想想。孙昌泰一听啊，坐地就不吱声了。因为啥？他心知肚明，李清张达这根本就办不了这个案。李清张达就问大人呐，你知不知道那监军帅为啥比你抓差破案？我知道。那你为什么下压我们俩非得抓这个案子？你们俩都得罪不起那北平王，就那罗成心狠手辣，独头蒜小辣椒，那脸那么酸，说翻脸比翻书都快，得亏我们哥俩跑得快，不然的话现在两股灵魂早就扑奔西天而去了。今天我们哥俩回来交令，知府大人，你说我们俩犯什么罪我们就犯什么罪了，是杀是剐，你怎么折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都认了。因为啥？我们哥俩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月月拿着国家的俸禄是大人您给我的，有了案子我们抓不了破不了，我们俩这不是无能吗？你是杀呀你是剐呀，任凭于你。说完两人脸一撞，背对着北平府的知府大人孙昌泰，你酌情处理吧，爱怎么着怎么着。这孙昌泰一想啊，硬怪这俩人说不出，那不怪怎么办？李清张达说，大人你还挺啥呢，我报告了你，你没办法，你找谁去？老龙在沙滩上睡，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你们俩下去休息吧，好好养养伤。孙昌泰那才牵过快马，没坐轿啊，坐轿慢，那才直接勾奔监军帅府啊。到了监军帅府，那见谁呀？五魁五亮啊，别人不见，五魁五亮哥两个在屋里头愁眉不展。有人报知府来了，孙昌泰到了，要见二位监军帅。请请请请，把这孙昌泰让到屋里。孙昌泰叠双腿跪倒在地，监军帅呀，李兴张达发现了这个犯人，哎，抓住没有？不敢抓呀。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那秦琼旁边站着谁？谁呀？少殿下冷面寒枪罗成，北平王活阎王的儿子，好抓吗？监军帅啊，再另外呀，咱们是这么说呀，有凭有据吗？秦琼怎么这个我土地词怎么得真凭实据啊？这事应该怎么办？我孙昌泰就这点能力了，看着贼人了，不敢抓。我怎么犯了什么罪？监军帅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是杀是剐是存是留，都由监军帅说了算。他也效仿李兴张达，站起来脸一背，
不瞅着监军帅。

监军帅五魁五亮一听，我们哥俩都得畏惧那北平王活阎王三分。一个知府，他对北平王来说，那北平王跟知府就是居高临下，说免掉你这个官，也就是上嘴唇一搭下嘴唇，拉倒吧，你别干了，你就完了。罗毅拳手攥着令，撒手都要人命。你这要是怪罪孙昌泰，你就叫不讲理呀。想了半天，孙昌泰啊，你回去吧，这不能怪你。你要是抓了，没有什么证据，你这叫以下犯上，胡作非为。那罗毅是不能惯着你啊，你这也是无奈之举，多谢二位监军帅。知府孙昌泰一没身，回到自己的府衙，暂时就先不提孙昌泰和这个李兴张达。李兴张达早就搁那儿辞别了府衙，人回家了。这个书三叉五的书，咱们先撂下两股，说谁？说罗成，说秦琼。就这一搅和，这茶也没喝好。秦琼就说：“表弟呀、啊，罗成，咱们回家吧。不回家，我总感觉着我这心里闹了八灯，这茶也没喝好。”秦琼是新兵班的，这李兴张达干啥？斗毛连锁是来抓我呀？为啥没抓成？这是我表弟，这个身份在这儿，把这事儿给挡了。要不然我今天就掐尖入狱了。所以说跟罗成说，咱俩回家吧。罗成一看二哥这样，也不忍心再说别的。回去以后就到了家，到家到哪儿？罗成秦琼直接勾奔堂楼，又跟姑姑说，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北平王当然得到场。北平王就乐了，哈哈哈，太平郎啊，罗成没事儿。不要担惊，少要受怕，以静制动，他爱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成儿，从今天起，你和你表哥后花园传枪递剪，精妙的招数要细研，多下功夫，听见没有？爹，孩儿遵命。再另外，你通知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虞山，唐万仁、唐万一、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遂、李公旦、十二旗白官、中军辕门，个个精神抖擞，日夜三班倒给我警戒。现在这个时局挺不稳当啊，万一哪一时掀起惊涛骇浪，咱应该打有准备之仗。你俩可明白？明白，姑父，明白，父王。正这说着呢，外边有人报，监军帅送来一封信。罗毅哈哈一声冷笑，哈哈，这该来的挡不住，不是你的你留也留不下。咱们这回头再说这封信哪来的。孙昌泰走了以后，这哥俩心里明白的，这事儿板上钉钉，这个凶手就是北平王府的人，这怎么办呢？急得哥俩热锅上蚂蚁一般。偶然间他就想到了他手下的死党一个人，这个人姓什么？姓孙，叫孙成，人称宋浩，小后羿。这后羿是干啥的大家都清楚，后羿这个箭就是一杆神箭，后羿射日。据古人讲啊，据说是多少多少个太阳让这个后羿啊都给射掉了，留一个普照人间，这只不过是传说。拿后羿就当射箭的祖宗，最顶级人物。比如说小后羿、赛后羿，说明这个人在射箭上的造诣非常深，功夫达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但是孙成这个人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城府极深，能出这个小道道，这个计策良谋，一无等项，擅长这个。哥俩明不明白这个？那找谁就找他吧。把这小后羿孙成给找来了。找来了，这一商量，小后羿孙成一想，

0: 这对付谁呀？对付北平王啊！脑瓜皮就直酥酥啊，一想到就畏惧三分，四分都不止，害怕。孙成啊，别害怕，我们哥俩平日里待你薄不薄？不薄啊。那今天我们有求于你，望你施全力而助，那你放心。后来小后羿孙成灵光一闪，哎，要不就这么的得了，怎么的？北平王在北平二堂古表认亲，二位大帅你们去祝贺了没有？到那说点软乎话，拿上八彩重礼，就说去给补一补这个贺礼。那补这个贺礼有什么说道吗？咱们府下我听说咱们的总管家吴喜认识这个秦琼，对不对呀？对，在当场就他目睹，有目睹就好，这属于这证据啊。对，拿着八彩重礼就进北平王府，要看着秦琼应该怎么办？好，这计策好，看着秦琼那就是切开亮着，高刀剁了，高磨磨了，架水和了，都不解恨呢，那把哥两个恨得牙根都直啊。好，就这么办。说这么办你不能偷着去，那得咋办？你现在修书一封，命人就给送去。送哪儿去？北平王府。这个意思就是，总体来讲，你这儿认个二堂古表认亲贺喜，我没有到场，说是今天呢赶上了我们这有闲空了，我军务不忙怎么办，我就来到这罗王府替你们这个助助喜，补补这份人情，就这么写。所以说这封信写完了就送进了北平王府。北平王接到这封信捻然大笑，哈哈哈哈。长儿父王，太平郎啊，你看看这封信，这来补礼。当初咱们贺喜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来？罗成说那是他没把咱们放到眼里。对，为什么现在又来？秦琼说他是为了抓捕我而来。说的对呀，孩儿们给我打起来精神。这才要引出一段铁瓦阴暗殿舌战唇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王

接到了镇北监军帅武魁武亮哥两个这封书信，他就把秦琼和罗成调到了跟前，问这两个人，你看看这封信，他看看这封信，监军帅武魁武亮这是什么意思。罗成看了半天说，爹呀，我看他这没安好心呐。秦琼说，姑父，我看他十有八九是冲我来的。你们俩说的都对。另外来讲呢，他们这就叫明修栈道，是暗度陈仓。他来到我北平王府，第一要确认秦琼在不在，是不是这样？那小哥俩一听，爹呀，是这个，姑父是这个，那好，你们下去吩咐中军官杜文忠、辕门官史达奈、棋牌官张公瑾，还有那十二棋牌官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仁、唐万玉、党世仁、党世恒、毛公遂、李公旦，赶紧都各就各位，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赶快去吧。这哥俩呀，安排的是手底下这些人，寺外又调来了精兵强将，多少人？500，再加上本来的这些战堂军、门外的门岗、一五等相、十二棋牌官凑到一起，得有七八百人呐。让各个做好准备，咱们不说罗王爷怎么去准备，秦琼怎么去预备，罗成准备怎么迎战，咱们再说谁，咱们就说武魁武亮这哥俩。这哥两个把书信送去以后，就找这小后羿孙成两个人密谋商量，咱们带多少人。后羿孙成就说呀，监军帅呀，这玩意要带太多了，这三五千人也高不下。那武魁说不能带那些，带一千人那也多，你带一千来人，你上北平王府你干啥呀？明眼人一看你就是不行，你没安好心呢，你要造反呢，你要抄老罗家，那能行吗？那咱们精兵简政怎么办？挑强中的强手，能中的能手，挑精兵强将，带200人，自己的心腹死士武魁武亮，另外带着家人吴喜。因为这些人唯有最确切认识秦琼的人就是总管家吴喜，吴喜跟着武魁武亮，带着八彩重礼，那高人抬着，后边跟着200个人，这200个人就在监军帅府里，个个都是精兵强将，身长利刃，事不宜迟啊，咱们直接就勾奔北平王府。他们来了，那罗毅就为了这封信招了很多人，大家伙的意见一讨论，这武魁武亮老小子两个没安好心，那咱们怎么办？不管他来多少人，多了连跟前都不让他进，少了进院以后门里门外都给他分割包围，这个事儿商量妥了。这个时候舒旺快了说，罗府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这监军帅带着200人，这200人通过他们自己精挑细选呐，穿街越巷，抬着八彩重礼，带着总管家吴喜，就奔北平王府。老远的人们就发现了，再说人家罗毅、罗成手下的暗装暗哨，长探短探，那早就告诉了，来了，剩多远多远多远，马上就到了。这时候，北平王府正中门左右，一边200人，一趟趟一排排一溜溜一行行，各斥军器，就在这站好了。这时候你再看。

那院里咱们慢慢来，一步一步的。这中门开着，谁在这儿呢？罗成和那杜文忠两个人。罗成一看这些人来到跟前了，接上前去，哎呀，武大叔，武二叔，您辛苦了，哎呀，劳烦您来到我的府下，往里请，往里请。此时的五魁五亮一看人家罗毅的儿子满面堆笑，恭而敬之，礼而宾之，对自己这么客气，也就没笑，假装笑，陪着笑，顶礼相欢，这才告诉总管家吴喜，跟我来。五魁五亮吴喜再加上四个抬重礼的，这七个儿子前面走，后边就跟着这些牙将偏将一干朱战将，强中的能手暗藏利刃就跟在后边。这时候这个里边的二门这儿，这杜文忠和罗成往回走，罗成领着五魁五亮，后边就跟着是杜文忠。这时候这二门那门旁站着一个人，谁？大肚囊舔胸膛啊，正是那辕门关史欢史大奈。那在这儿插着步，照捡着背膀。罗成把五魁五亮领进了这二门，二门再往里去就是铁瓦阴暗殿。这时候的杜文忠和史大奈一看他八彩礼抬进里边了，脚丫往前一插，手一伸，朋友先等等。说吧，两个人一人一扇门，和史大奈往回一拽，哈楞当军木插上了。这些人就问，这是为什么？哈哈哈哈，诸位兄弟朋友，谢谢你们来到北平王府，来补这份人情，来补这份理解。杜文忠这行有理，我谢谢你们。但是，这是哪儿啊？你们知道吗？这不是北平王府吗？对，这地方虽不是三尺禁地，但也不允许任何人你深藏利刃进铁瓦阴暗殿，这不可以。那怎么办？东厢房歇着去，那能行吗？这时候就听那大门那前边呼隆一声，大门关上了。咱不说大门外什么动作，先说大门以里二门以外，就天庭院这伙，这时候东西厢房就窜出来得有八九十人呢，各提利刃，包抄而来，那一个个横眉立目，家伙撂下，东厢房喝茶，撂下。这时候，这些人一看，哎呀，来的围住他们这些人，一个个三十往里，二十往外，眼珠瞪溜圆呐，刀把剑把攥的扎扎直响。再一看，那房上一排排一趟趟强弓硬弩啊，那就叫弓上弦，刀已出鞘，严阵以待。这房上房下都是人呢，不老实，射你射成刺猬猬，老不老实？这没办法，一看这些人回头瞅瞅，兄弟哥呀，怎么整？这把家伙撂下，没办法。史大奈说：“撂不撂下？”一伸手抓住一个，这人一看，感觉这人的力量非常之大呀，没办法，螳螂兵刃撂到地下，往前一耸，东厢房门口这让开。东厢房休息，这些人前面一个带头的，螳螂螳螂螳螂螳螂，是枪刀剑戟斧钺钩叉，什么二人夺三节棍呢，七节鞭呢，全都撂到地下了，进东屋休息。这一进东屋再看，那里边的暗间啊，房后也有小窗户，但在窗户外边影影绰绰埋伏的人不知是多少，暗间里都是佩剑悬鞭搁这等着呢，屋里屋外全是人。把这一百来人推入这个东厢房以后，前后窗户，嘶嘶嘶，什么意思？

剑尖都刺破了窗棂纸，那剑尖上明晃晃亮堂堂，冷森森电闪闪，晃人的双睛，是夺人的二目。有人讲，大将不怕长枪大刀，只怕寸铁，指着啥？就这箭头，这速度快，没法躲。那要朝你要害地方射上几箭，你想活势比登天呢。一看屋里有凳子，你们就坐着，没凳子的你给我站着，就让人家给缴械了。完了，这些兵刃在外，人在屋里，给分割开来。咱们再说院外，这院外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率领十二棋牌官，一边六个，用旗指挥，就见这一百来人搁这门外这正这要往院里进去，那大门关上了，咔嚓，两边的队伍一个龙甩尾，唰往回一兜，给包围了。白显道说：“众位弟兄朋友，谢谢你们抬着八彩重礼，你们来到北平王府来补办贺喜的礼钱，谢谢谢谢谢谢，尽管打地，你们是一番美意。弟兄们来了，再看一闪，又打门东四排大懒凳，来者都不外呀。北平王府虽不是三尺禁地，但可不能允许任何人身藏利刃来到我这个府衙跟前啊。我不能说谁不怀好意，我也不能说谁有什么谋反之心，但是得按规矩办事，枪刀都撂下，剑戟放到地下，快。那害怕呀，他也知道这叫北平王府啊，北平王罗艺的能害怕呀，他也知道这叫北平王府啊，北平王罗艺的能耐他们是太清楚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螳螂晃螂螳螂晃螂，这干啥？兵刃全都撂到地下归上堆，人在那椅子上坐好，一排排坐满了，没地方坐了，那你站着。就这四五百人就给圈到门外一百，在东厢房一百，全给缴械了。哪个要不老实，你心里明白，那都规规矩矩的，就给围成两团，分割包围。这回咱们再说二门一里，也就说铁瓦阴暗殿吧。罗成领着五魁五亮，吴喜加上四个抬八彩重礼的，这是七个人，进了铁瓦阴暗殿。进了铁瓦阴暗殿呢，往上一看，没有谁，就罗毅自己。三闪王茂，皂罗袍，蟒翻身，龙探爪，双手拄着桌案，就站起来了。哎呀，这是监军帅吧？五魁五亮一看这老王子站起来了，紧赶几步往前，躬身施礼。哎呀，北平王好，监军帅好，请落座落座，来人呐，献香茶。茶上来了，这时候有打两边便门，夸夸夸夸夸，这干啥呀？跑步的声音，由便门进来了，一边60名120名战唐军，跨马服，绿裤子，腰刀，都戴着大尾巴官帽，全副武装啊，那可了不地呀、啊！两边打，一边站三四排。哎呀，五魁五亮一看，看起来这北平府，这北平王，这老王子是有了准备了。难道说咱们是走漏了风声？武亮心中话不对呀，咱们给人家送过信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防备之心，这罗毅是真聪明啊。这时候五魁就跟这个罗毅就搭上话了：“王爷，嘿嘿，上些日子您这贺喜呀，我这个正忙于军务，这西北角这城墙啊倒了两撇了，

我在维修，正准备呀、啊、这个秋操兵演军演，那时候这些个枪刀了、粮草了、军医了、完伞高单了、一物等将，哎，我在筹备这个，没到出时间，你说我没来上。又一想吧，咱俩同在北平，房连着脊，地连着边，你说我没到，我五魁这趟给老王子赔礼了，我的不对。哎，什么早点晚点的，监军帅，您这不是来到了我这铁瓦银安殿吗？您抬着重礼，这是干什么？哦，北平王有所不知啊，虽然贺礼的时候我没有到来，但是我有这份心，我得来孝敬你老人家。好好好好好，哎呀，你来看看我不就行了？你拿这些重礼，那就有点过分了吧？你我都不缺这个，只要您监军帅能来到我铁瓦银安殿叙述一番，这份心意我也就领了。哎，北平王爷，有道是，你看看我都送来了，这送礼不到如同顿剑伤人呐。北平王是不是？咱们都是读过孔孟之书的人，那就得答周公的礼，你说我说对不对？啊、哦，这话倒对。那我说话有理没理？有理。那有理，北平王就不用推辞了，把这些礼物，虽然说没有什么这个重大的礼物，反正还行吧。哦，这罗毅一听啊，这玩意儿我收不收呢？我要不收，有可能几句话说查了，就得火并铁瓦银安殿。这玩意儿我要收下来，我真不愿意收。我家不缺这个，你给我送这仨瓜俩子儿，我愿意要吗？老王子以柔克刚，眉头一皱，哈哈，那我就猜黑了啊！哎，那好，来人呐，给我抬下去。上来人，把这八彩重礼大箱子，不是盒，那里边都啥呀？黄的金，白的银，明的珠，亮的宝，翡翠猫眼儿，这份礼不轻啊！里边还装有一些个上等的明珠，这咱不谈。有人抬下去了，这茶罢搁盏了，咂咂嘴，这五魁，哎呀，北平王，您贺喜是不是听说您呐认了个古表亲？北平王说是啊，听说您这个古表亲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啊，对对对对对，那是你的妻侄是不是啊？是，对对，你说的都对，怎奈那时候没有目睹，我没来上，今天来了。据听说你这个妻侄嘛，在山东那可是个大腕儿啊，高山上点灯名头亮，深海栽花有根横啊，听说是在山东一带一般的事儿手眼通天，那都是脚面子水，平常没有他办不了的事儿。哎呀，那是别人说太爱我那妻侄。哎呀，那可就不对了，我听着的还多着呢，那还有多少？听说你这个妻侄坐下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剑，剑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是神拳太保双剑大将，可有这么个事儿？哈哈，人嘛，谁还没有几个朋友？大家伙捧一捧，这事儿这倒有。又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有吗？王爷说对对对对，这都有。那么你正在贺喜的时候，本帅我没有时间来，那今天这话啊就到这儿就一打个儿，罗毅就明白了，今天就要进入正题了。你这个意思是想看秦琼，一看秦琼，如果认证就是他，紧接着就是刀兵相见，一场近身肉搏就在铁瓦银安殿了。心里明白，不过那罗毅可是打过、练过、见过的人，

0: 一声冷笑，双手推海下胡须，哈哈哈哈哈哈！我说监军帅呀，您这个意思是不是在我铁瓦银安殿上要目睹秦琼的外观形象，这个人究竟啥样，是不是？哎呀，精明不过帝王将相，罗王爷聪明绝顶，谢谢。那我就想问王爷，您能不能赏个脸，把你那个妻侄，也就是山东的彪形大汉，那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让他来到铁瓦银安殿，让我见识见识这位山东的英雄啊，罗彦超啊，嘿嘿嘿，心中想五魁五亮啊，这就到了地步了，进入正题了。这时候身后来了一个人，谁？少爵主殿下罗成罗子敬，头戴束发紫金冠，顶梁上压着12朵杏黄色的芙蓉球，鬓插英雄胆，面门上戴一块美玉碧玉佩，光华夺目，穿薄带素小衣襟短打扮，背披英雄掌，百花袍。这时候的罗成手就摁着这龙泉宝剑，就站到他爹身旁了。罗成啊，父王，镇北监军帅，哦，我见过了，我迎接他们来过。现在监军帅要看看你那表哥秦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还是弯腰驼背的鼠辈呀？那是什么意思，父王？他们哥两个要看一看你二哥秦琼秦叔宝。那好吧，那看看又待如何呀？罗成一转身到里边，一声呼喊，跟着罗成身后，踏踏踏踏踏踏踏，走来一个人。这五魁五亮哥俩头一次把整个的精神都集中这俩眼睛身上，搁座位上忽悠就站起来了，眼瞪着嘎似的，眼看着里边走出这个人，赫泱泱的身躯一丈以外，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四字海口，有一点小胡子茬，细腰炸背，双肩暴龙，这不看还他罢了，这一看牙根都痒痒啊，只恨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王在铁瓦银安殿

接见了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最后就谈到了要见这位表少爷秦琼秦叔宝。这时候就来了罗成，罗成到里边把二哥秦琼叫讲出来，这二人一前一后，罗成在前，秦琼在后。这哥俩闪目一观瞧，哪哥俩五魁五亮啊？这看着秦琼了，这时候的吴喜搁底下就捅咕这个监军帅五魁，搁家定的暗号，吴喜你就管认人，这个人是不是秦琼？要是秦琼，你就按底下捅咕我两下，再不搁底下踢一脚，你就完成任务了。这吴喜呀、啊，当初在土地祠前呐、啊，那秦琼跑和吴安福连打拳脚带抢枪，他能看不着吗？那看得明明白白的。这回一看着秦琼，哎呀，他不由得嘚了嘚瑟的，连掐带拧，脚底下带踢呀、啊，那就是监军帅呀、啊，就是他呀。那天我撵不上他，这家伙个子大腿长，功夫还好，所以他跑进了北平王府，我不敢进来，就是他。主子们这可就坏了，他这一送暗号，就这个监军帅五魁，你想想，咱们拿人心比自心，如果换一位思考，谁的儿子被秦琼给扎死了，看着秦琼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恨不一口把他咬碎了，免了免了咽下去，那都不解恨呢，牙根都痒痒啊，他还能坐得住吗？他还能稳稳当当的斯斯文文的搁那坐着讲话吗？不可能了，人的忍耐和控制都是有限度的。这五魁是二目圆翻，须眉烂炸，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武林豪气飞空，三十神暴跳，五火一撞顶门，噌咯嘣敞亮。这什么意思？那要想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呢，杀呀，斗燕翅点老酒，崩簧一响，敞亮，这剑哪拽出大半截来，就先撂这儿。你往哪儿撂啊？我说说书先生，你怎么说的这功夫你撂下，这不撂下不行。上水手再看铁瓦银安殿上，北平王那眼眉就立起来了，双手扶住这个他这个桌案，旁边的罗子敬冷面寒枪，罗成右腿往前一上步，摁崩狂擦亮，这龙泉剑尺寸和拽出来的距离和五魁一样，此时的秦琼往这一站，那是杆直啊，那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手中没有军人。这时候这武亮一看他哥哥，就知道出来这个秦琼那没跑了，就他，就他杀了武安府，就知道这个吴喜给他哥送信了，他全都明白。但是这冲动就是魔鬼，你冲动就是失败的迹象。说你说这些干啥呀？如果武亮不想这些，拿现在的话说，不过三两分钟，铁瓦银安殿就是一场近身肉搏，那就血雨腥风，就这屋里那就惊涛骇浪，那就不得了啊，兵戎相见呐、啊，就在铁瓦银安殿呐。可是当下这个局势，武亮一看不对，自己就是武亮、武魁、武喜还是个管家，四边跟那个随从就四个人，就算是假扮的，他们都是精兵强将。我问你，单丝不线，孤树不林，双拳都难敌四手。你看看这铁瓦银安殿上，上水手秦琼、罗成、罗毅，哪个是软茬？哪个是好惹的吧？你往下再看，这120名战汤军都是30万里20万外虎视眈眈，横眉立目啊，一个个那是握刀把子拽剑都的，眼

嘎似的，干啥呢？在那等命令。等什么命令啊？就等罗毅罗彦超的活阎王一句话，那要掌往桌面上一落，啪，给我拿下，那就呼啦烧，老五家这六七个人就包馅都不够，展演之时就得横尸于铁瓦阴暗殿。你说这书我不撂下怎么整啊？你任意让五魁去胡行，他七个呀，就再来七个，他能出得了这铁瓦阴暗殿吗？那就把隋唐的不输就杀折了，就没法说了。所以说这武亮一摁他哥哥这手腕，哎呀哥哥，哎呀哥哥，看来你这是有爱将之脾临才之念吧，这个不着边的话。罗毅听着都不知道是咋回事，这武亮啊搁那就直拧的，哥哥你这是看秦琼不错吧，那手就掐他哥哥，那眼珠子一转说，哥哥你瞅瞅四外，五魁这才醒，往四外一看，自己不还带200人呢吗？200人哪去了？这五魁这脑袋啊光顾想他这儿子怎么被人杀了，我进你这个北平王府我怎么报仇，我带来200人，这200人呢？200人哪去了？200人呢搁大门到二门这段让人家给缴界100人，搁大门以外让人家给圈住100人，这里边呢进来就七个人，这都是人家罗府原先有备而来给你预备好好的，你往哪走啊？你能走得了吗？就这样这五魁经他兄弟这一折腾，搁底下这都是暗里的事儿，这不能明说，要明说说哥呀咱们别打，打不过人家，你瞅人这多少人，那咱们这点实力能干过人家吗？你不找魂吃吗？这话不能说。五魁呀、啊、这好不容易他的脑袋这热退下去了，是兄弟，是他没词儿，他往武亮身上推啊，北平王啊，武亮啊你有什么话说吗？有道是红粉送佳人，这宝剑赠英雄，是这么句话吧？这个那倒对。哥哥你是不是看秦琼这一表人才，你瞅瞅身高过丈，细腰扎背，双肩暴露，果子脸，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四字海口，人牙一帽压点，你瞅着眼角眉梢带着层层的杀气，在头顶起现出步步的威风，一表人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剪大将，这位秦琼前途无量啊哥哥。对呀、兄弟呀、您是不是要把你这把宝剑赠给秦琼？你看这武亮就这话就这路给铺的多平啊，引导他哥哥五魁往上走，让他哥哥说出这种话来，就把当前的这个危机就给化解了。五魁老龙在沙滩上说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呀，可不是呗，哈哈，北平王啊，听说您这个妻侄这骨表亲微微烈烈，闻名不如见面，这一见面真是名副其实，好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好样的，你身上怎么连个防身的利刃都没有呢？老朽这把剑虽不是红毛铁哈尔钢，但也是五金提炼最好的成分，我这把剑虽不能削铜铁断金刚，但也能迎风断草，他跟着老夫这些年来在两军阵前立下不知有多少的汗马功劳，我来到北平府，这位山东大汉秦琼啊，我没有别的赠送，老朽这把宝剑您要不嫌赐，就送给你秦琼秦叔宝，望您笑纳。你说这俩手还得举起来往前一送，不你说这个

那得说是北平王。北平王把这一切啊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每一个环节他不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吗？一看这武亮识事物为俊杰，就把这场血雨腥风用几句话舌剑唇枪就给压下去了。这个事儿罗毅啊也不愿意在他铁瓦阴暗殿上，就把监军帅武魁武亮嫩到这儿就给剁了。这也算吧，无事生非，这玩意儿拿人心比自心吗？谁家就那么一个儿子让人家给活拉就给扎死了，这玩意儿不心疼吗？拿人心比自心，换位思考啊，这叫。罗毅一看呢，我就让他们就着台阶往前走吧。哦，哈哈哈！太平郎啊，姑父，你还不是上前拜见监军帅武魁武亮？好嘞，秦叔宝往前近身，踏半步出，双手接过这把清风剑，多谢镇北监军帅。哎呀，吴大叔、吴二叔，你二位，哎，这等的抬爱在下小差，草民亲穷，这旁有礼了。哦，免礼，免礼，免礼，免礼。你这玩意儿，这个事儿就人的嘴两扇皮，这个道在人走，事在人为，这话分咋说？一把火就行大动干戈，一句话就能熄灭一切的事物。这瞬息万变，这个阴暗殿上演变着既激烈又下潮又低又高，起起伏伏，瞬间就演变成了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叫啥？这就五魁五亮哥俩就露出败相来，说那什么败相？剑都给人家送去了，你不这么的就解释不了这个当前这个尴尬场面。你只有这样，这叫啥？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给人家北平王来补礼来了，八彩重礼，黄的是金，白的是银，明的是珠，亮的是宝，不轻啊这份礼啊。另外你要杀秦琼，你也没看看你能走多远蹦多高啊，这屋里的实力强你十几倍，你还想动手？要真动手，就眼下你已经就成了肉泥了。武亮就这么几句话把武魁一引导，演变过来了。这个事儿只能落一个不好听的名声，叫啥？赔了夫人又折兵。你说这场面得有多尴尬？说那继续唠嗑吗？还能有啥唠的呢？憋不憋屈？难堪不难堪呢？强忍着这武亮说话呀。王爷，因为啊军事太忙，我们也没有时间，这是抽这么一点点时间，我们哥俩亲自来看望北平王。哎呀，多谢多谢，给你拿点薄礼呀、啊、您就收下。咱们呢就是唠到几天几宿，不还是这些事儿吗？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我们哥俩就想回监军府了。我们回去还有很多的军籍事务需要处理，对吗？干什么就要敬业，你们要回去呢我也不留。按理来说咱们应该出铁瓦阴暗殿，到我的待客大厅，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咱都不谈，美味佳肴怎么也达到肉山酒海。咱们吃点喝点，推杯换盏，谈古论今，说天道地，那该多好。哎呀，那咱们以后再说吧。王爷不啥的，我们就告辞打道回府。罗毅那何等聪明，给他个台阶让他们就走吧，别留到这儿又尴尬又难受又僵僵横，这场面实在是不好说，也学徒我难以形容这种场面，怎么能说得恰当，怎么能让大家听着既解恨又舒服又好受？水平有限，我只能说到现在这样。罗子敬、秦叔宝搁旁边看着，那心里他也不舒服，人嘛，对不对？罗毅说，那好，二位兄弟，五十大帅，那咱们就来日方长，你要走我也不送，这就等于下酌客量，也叫年轻，也就是给他们一个台阶。好嘞，这哥俩礼物给人家扔下了。

这回五魁照着干净利索，配着这清风剑也交给人家了，领着吴喜这四个台里这几个人出离了铁瓦银安殿。你出来就出来呗，这哥俩心里想啥呢？想他带来这200人呢，那人哪儿去了？怎么就没跟进来呀？他就没想到你们暗藏利刃，100一100的进铁瓦银安殿，你们怎么想的？你奏梦呢吗？你想啥呢？累死他也想不到人家北平王府那就早早的有备无患的给他预备上了。他们这6、7个人已经就过了二门，来到中门这儿，就是中门就是前面的大门，这中门呢大开。这时候你看你要走吗？你得送鞋啊。就听得背后就像霜打的草搭了这个脑袋呀，又在这冬夏屋出出溜溜出出溜溜出出溜溜，这100多人都放了。军人呐，撂这儿吧，拿现代话说像打篮球的话，你们犯规在前，你们暗藏利刃闯到北平府，我问你是何居心，但不问你兵刃你别拿，你个个回去琢磨去。搭了2个手，这100多人这才跟出了中门。外边一看，里边的人放的已经走出去了，这还圈着100呢。啊，啪，一个龙摆尾往开一闪，军刃没收。这100人跟上后边这100人的后队，这一路人马那叫啥呀？那叫丢盔卸甲呀，垂头丧气，离了歪斜，没有吱声的，就走出了北平王府。没有吱声的都搁心里说话，说个怎么还搁心里说话？那不搁心里说话不行啊！他要大喊大叫，就在这儿，他不找亏吃吗？五魁五亮心的话，哎呀，罗毅呀，老杂毛子，你个老该死的！秦琼啊，秦琼，今天没成想这事情演变到这种程度，你早有防备。哎呀，我和你秦琼1天2地仇，3江4海之恨，杀子之仇我焉能不报？罗毅呀，你是老谋深算呐！哎呀，恨死我了！这哥俩一边走一边搁心里嘛，这200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的感觉到好笑，有的人感觉到可悲，有的人感觉到可怜，这个难受就别说了。这一行人就一句话就回到了监军帅这个帅府，这200人归去，剩下这5亮5魁。这5魁打进他自己家这个家门呢，那简直就疯了，那见人就骂，见人就打，人们都闪着他，见着板凳一脚踢飞，见着桌子啪一脚踹那边去，听哐听哐，武林豪气飞空，雷霆之怒是虎狼之威呀、啊！就进到了里屋，吴喜、武亮紧跟着，哎呀，元帅，元帅休息雷霆之怒啊，莫发神武之威呀、啊！哥哥，哥哥，哥哥，你听我说，怎么叫也不吱声。哥哥，你就稳稳心神，干什么呀？这是啊？说他为啥这样？他干啥不这样啊？你说这一趟上北平府干啥去了？报仇去了，拔剑斩仇人去了。这仇人没斩着，把斩人的宝剑还得给人家了，要不然的话，要动手还能回来吗？啊，真不错，咱们又回到这个监军府了。要不然的话搁那一动手，现在早已经魂归西天了，这还有什么说的吗？这可如何是好？吴喜呀，你去吧。把吴喜就撵出去了，就剩这哥俩搁屋里头眼瞪嘎似的，你瞅着我，我看着你，足足得有半个多时辰，哥俩没想出办法来，这可怎么整？儿子这个事儿能这么撂下就摆平了吗？就不吱声了吗？任人所为吗？不可能。说那要是不可能咋整，就得对付罗毅，对付罗成，对付秦琼。你拿什么对付？你怎么去对付？要论官没人家大，要论势力没人家强，要论功夫还不如人家，你说怎么办这个事儿？要论这个仇是血海深仇，

0: 一句话报，没别的说的。那怎么办？那就得想良谋，出计策，应对罗成、罗毅秦琼。这哥俩啊，憋了半天没有主意，偶然间想起来了，想起来他的铁榜的好友，谁？小后羿孙成。说这小后羿啊，大家伙一般都明白，这后羿这剑法出神入化，说明后羿这个人在射箭这个行当里那是泰山北斗级人物，你谁也射不过他。凡是叫后羿的，小后羿、赛后羿，这就说明这个主的剑在剑道上是有很深的造诣。所以说呀，这个小后羿孙成这个剑不单说射得好，有很多特异功能。将来的话什么特异功能别着急，慢慢的咱们就说到那儿了。小后羿孙成被人一叫就来，进大帅府一看呢，这哥俩，哎呀，双眉紧锁，两眉扣一眉，嗨声叹气，五官挪外，奇俏搬家呀，这是怎么了啊？明白，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少帅武安府暴死于天地庙这个土地祠，您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吗？有啊，小后羿孙成啊，这些年来我们哥俩待你怎么样？哎，这行啊，那行，能不能为我们哥俩出出魔，画画策，对付北平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媒体2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着手准备针对整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方案，不过具体宣布的时间尚未确定。美国媒体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称，相关制裁决定最早可能于今后一周拍板。关于上述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暂未回应置评请求。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依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近年来，美国政府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但均非对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发起制裁。今年七月，美国国务院发起一项旨在孤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呼吁其他国家退出该机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消息，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向总统李在明表明辞去职务意愿。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姜勋植请辞应与近期李在明政府人事改组引发争议有关。在9月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李在明就近期执政支持率下降以及政府人事改组等问题引发的争议向韩国民众道歉。有媒体提问质疑青瓦台在人事选拔任命等问题上存在审查不严等机制性问题。记者会后，身处舆论中心的韩国法务部长官提名人金盛元宣布放弃提名人身份，称不想给李在明政府带来拖累。此前李在明还提名韩国政坛年轻女性政治人物龙慧仁出任韩国性别平等家族部长官一职，该提名同样受到舆论质疑。阿富汗媒体21号援引阿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巴基斯坦方面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苏丹民间机构和目击者20号消息，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5座矿井19号发生坍塌，造成10人死亡，21人受伤，另有多人被困井下。目击者告诉记者，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尚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被送往距离矿场约300公里的苏丹港。近日，在2场世界魔方协会 WCA 认证赛事上，6岁女孩连允之先后以平均4.52秒和4.27秒的成绩，3天2次打破3阶魔方女子平均成绩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名平均成绩4.5秒以内的女子选手。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半决赛今天上演焦点对决，中国队15点整对阵泰国。泰国队主帅加提蓬赛前夸赞说，中国队的各个位置都很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3号，北方大部的气温将逐渐回升，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或升至3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1951年元旦，云南普洱一座石碑高高立起，碑文并不长，刻着这样一段话：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
0: 立碑的是一群刚刚从北京归来的少数民族头人。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在枪炮威胁和谣言笼罩下历尽艰险，踏上北京之旅，回来后又以会盟立誓、刻石铭碑的形式，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
1: 202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勉励他们。

0: 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慈悲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播剧《不朽的誓言》让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用鲜血浇筑的民族团结史诗。今天请听第一集。
1: 广播剧《不朽的誓言》。

0: 第一集。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普尔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习近平指出，1951年包括你们先辈在内的各族代表立碑盟誓，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70多年来，各族群众一心
2: 阿爸团结，快看，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杯后人回信了。
1: 民族团结进步，
3: 素臣，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是真的，新闻里正播着呢。哎，宝苏，快扶你外公过来看。
4: 哎，外公，来，咱们过来。
3: 阿爸，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被后人回信了，还记得当年我们说过的话吗？
5: 阿爸，等我长大了也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山里通了路，开着拖拉机犁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请漫山的晚上像白天一样亮。
4: 外公，外公，你想什么呢？
3: 哎呀，我想起当年跟我阿爸苏里亚说的话，这座民族团结誓词碑来之不易啊。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事？
6: 停车。司令，您看，这里是蒙董城边的永和部落，您的指挥部就安排在这里。
7: 李国辉，你作为少将师长，率部2500余人进入沧源县城，干得漂亮！哎呀，去年2月，共产党占据云南全境。都1年3个月了，我们终于打回来了。
6: 司令，普洱这些少数民族头人从北京回来之后，又是开民族代表会，又是立盟誓碑，闹腾得厉害。我想安排舒秉忠。
7: 舒秉忠？
6: 对，让他从那些北京回来的头人身上下手，分化他们。
7: 叫他进来。
6: 是。哎，进来。
8: 哎哎哎，来了来了。
9: 哎呦，司令，师长，我就是舒秉忠。
7: 我知道你，你以前是西盟乡长，共党来了你没捞到好处，现在给你机会绑架几个去过北京的头人。
8: 哎呦哎呦，这可不敢啊，能被共产党发现是要丢脑袋的。
7: 枪支弹药我给你备下，都是美式武器，最新式的。哎呀，
9: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可是你也知道，当年国军拿着美式武器跟共产党干，那他们都……
7: 少废话，让你干你就干。事成之后，西盟乡长还是你的啊，否则给你一颗子弹。
9: 哎呦，司令啊，您这是跟我开玩笑呢？哎，
8: 谁不知道啊？您的那颗子弹，那对于我舒秉忠来说，那就是发令枪啊！
10: 哟，这么说你是愿意去了？
9: 哎呀，司令说了，成事之后把我从共产党那里失去的都还回来。哎，我想着瓦山西盟县班庆头人拉蒙立盟誓碑的时候是他亲手标牛，还有那个是赵存心。
10: 就是那个西双版纳宣慰使司议事厅厅长赵存心。
8: 对对，就是他。
7: 听说他那个老婆是车里宣慰使司家族的刀美英， 改名蒙罕凤。哦，1949年，还陪着他一起北上，找共产党。
9: 还有景迈山的布朗头人苏里亚也不能放过。从北京回来后，当上了澜沧县诺夫区区长。再有就是西蒙当过傈僳乡长的李宝。
7: 哪个最方便下手？
9: 要说方便，那就是李宝了。他就在我跟前。
8: 哎呦，您是没看见啊，他跳的可是真欢啊！绑了他，灭灭他的气焰。
7: 就只有一个李宝？
9: 司令，我这个能力也就是。
10: 舒秉冲，你又跟司令讲条件？
7: 完了，老子我毙了你！
8: 哎呀，司令，
9: 您别急呀、我又想起来了，还有一个跳得欢的是西蒙中科头人矮顶的养子，矮火龙。
8: 哎，就是他替矮顶去的北京啊！
7: 你想明白了就动手。
9: 是，这就走。
7: 哎呦，国辉，
10: 走，
7: 用最快的速度抢占西蒙。
10: 是。
0: 同志们，5月13号，李弥残部攻占西蒙区政府后，李宝和矮虎龙失踪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哎呀，
11: 情况还真是挺严重的。
12: 张书记，我认为啊，就是李弥对1950年赴京观礼的头人下手了。
13: 对
14: 对，就是这样。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些少数民族头人内心动摇了？
0: 李小村同志，在动员头人进京的工作中，你们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是没有证据，不能随便下结论啊。
13: 是，
11: 这个
12: 小村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担心啊，有些人虽然进京开了眼界，转变了想法，可回到部落，迫于旧势力的压力。
14: 是啊，幸好有赵存信带头。
2: 赵，最近外面很多传言，说去北京是共产党的圈套。北京山高路远，我担心这一路上会有太多艰难险阻，吉凶难料啊。
4: 蒙罕凤，不但我要去，我还要劝说景迈山的苏丽亚，像他这样的年轻头人要一起去北京。
5: 舒秉忠，这就是王景布朗寨子。
9: 对，等一会儿我进苏丽亚家的时候，你们就在这片茶园里点火。记住啊，一定要烧茶魂树，就是茶园中心那棵最老的茶树。
5: 知道了。
8: 不好了，不好了！
15: 苏丽亚，禀州大哥，出哪样事了？
8: 快进来，
15: 坐到火堂前喝杯茶。
2: 苏总，喝茶。
9: 不急。你们还不知道吧？外面都传疯了，都在说共产党要清算少数民族头人呐。这共产党把你请到北京，那就是借刀杀人。
15: 什么？借刀杀人？
9: 你想想，你们要去北京，国民党肯定不高兴。那要是在路上埋伏起来，一通扫射，这根本不用共产党动手，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吗？
5: 舒秉忠，你不要胡说。
15: 赵存信，
2: 您来了。
16: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地委工作组的龚国清、李小村和凤玉清同志。
17: 你们好
18: 啊！你好，
19: 你好，
20: 你好，
19: 你
20: 好。着火了！着火了！
21: 茶魂树被烧着了！茶魂树
20: 着火了！
21: 快
20: 咱们去救火。
21: 快
2: 桑爷，查魂术保住了呢。
15: 哎呀，保住了，保住了。哎呀，幸亏有工作组的同志们帮忙啊。哎呀，哎，好端端的查魂术为什么会着火呢？哎呦，一定是什么事触怒了查组啊。
12: 要我看啊，不是查组，是特务在搞破坏。
15: 啊，特务在哪儿？抓到了没有？
12: 没有。
15: 啊，这，哎呀，苏里呀，这太可怕了。李弥的部队就在缅北，离景迈山南角只有六七公里，你可要千万小心呐。哎，
2: 苏里呀，这太危险了。
15: 是啊，
12: 苏里呀，你放心，解放军会全程保护你们的安全，保证你们来去平安。
15: 可我要是丢下寨子走了，这没有能担事的人呢？哟，那寨子里肯定是要乱喽。
12: 工作队会派干部进驻村寨，跟各位长老一起把寨子里的事情处理好。
13: 收茶叶、交种新粮，都交给我们。
17: 对，交给我们就行。
2: 这样我们心里就安定了。
15: 是啊，是啊。
18: 苏丽呀，哎，你去北京，不是丢下寨子，啊，是替布朗人看看外面的世界。
15: 啊，好啊，好啊。我们布朗人世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国民党政府把我们当成野人，共产党啊，把我们当成自己人，知道我们民族情况不一样，特意为我们放缓了土改的进度，不强迫，不硬来。这次请我们去北京，是天大的荣誉啊！我去。
18: 好好好。
15: 可是，我去北京，也不能空手啊。
5: 茶叶。
2: 哦，对，茶叶，
19: 茶叶好。
15: 对。就把景迈山最好的小雀嘴煎茶敬献给党中央毛主席。
2: 我来采茶制茶，还要用布朗土布缝一个装茶叶的包。
5: 我去摘芭蕉叶来包茶叶。
15: 好。
18: 毛主席喝了这茶呀，就认识布朗族，记住景迈山了。
9: 哎，西蒙那边要是有我能帮上忙的，尽管说喽。
12: 西蒙那边的拉蒙矮顶怕是要下点功夫啊。
3: 64年了，我拉蒙从没离开过瓦山，你们汉人来了又走，哪次不是要我们的东西？可别说到北京，就是从班庆到思茅这700-800里地，走路要10几20天。
12: 是，
3: 走茶马古道、雇马帮，也要走10天到15天。去北京，我怕回不来，咋个整？
12: 拉蒙啊，你的这些后顾之忧，政府都考虑到了。
3: 哎呦，实话说，我的后顾之忧就是，万一你们汉人想把我骗出去占了地盘杀我的头。
12: 不，
3: 我不去。
12: 拉蒙，那些话都是敌人在造谣，不信你去问问赵存信和苏丽。
3: 哎呀，
12: 他们，
3: 你不要拿他们跟我比。

0: 我刚才已经表达了中央政府的诚意。我们知道您在缅甸读过书，回来当过乡长，带过乡亲，抗击外敌，在中缅边境很有威望。哎呀，希望您接受邀请，为边境安定出谋划策。哎呀，
1: 你说的我都明白。中央政府能邀请我去北京，也是对我的重视。
0: 时代变了，我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是哪样的。这么多年，乡亲们信任我，我有责任替大家去探探路。哎呀，真是恼火！别跟我们怎么动员，那拉蒙和他那个女婿艾迪就是不配合，顽固的像块石头。<笑>
2: 其实啊，我们最近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果的。赵存信、苏里亚都很积极，李保虽然犹豫，但态度也很确定嘛。至于拉蒙不配合，肯定是有原因的吧？
3: 他要实在不愿意，就由他去吧。
2: 哎，这可不行啊！我们宁二专区十几个少数民族占人口的70%，直接与三国接壤。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他们，
4: 境外反动势力必然拉拢，这些头人的选择关乎着边疆的安定团结，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工作呀。
5: 赵书记啊，工作我们肯定是尽力做好的，可是拉蒙提出要盐巴500斤，大米500斤，酒100斤，烟肉100斤，给他才考虑去北京，你这要求是有点。
2: 这不是敲竹杠吗？就是嘛，答应。张书记，都答应。是不是有点？同志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跟少数民族兄弟商量着办。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一步一步的引导。
5: 好，好吧。
6: 秉忠，我就按你说的那样，跟他们提条件，看他们怎么办。
7: 对嘛，拉蒙，如果他们做不到，那去北京的事就不要提了。
8: 嗯，
9: 我再提几个条件试探一下，他们要是不答应，我绝不去北京。
10: 阿爸，政府的人就是那个龚区长来了。
11: 龚区长，
12: 哎，火龙，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13: 他们一共4个大人，还有一个比我小点的男孩子，也没拿枪，拉着骡马驮着东西来的。
14: 你看清楚了，
15: 站在山岗上看得清清楚楚。
12: 哎，火龙，去，再去看看。
7: 好，
12: 拿起枪，以防万一。
16: 好。
17: 拉蒙，拉蒙，是龚区长，啊，龚区长，哎，你好啊，哎，
18: 这是怎么了？咋个连枪都拿出来了？
17: 我们是防，
19: 龚区长，你带了这么些人？
17: 我不带人，这么多东西怎么运过来啊？
14: 你们真的？
17: 把物品运过来了，
8: 我可跟你讲清楚啊！你要是耍花样，藏武器，
17: 哎呀，藏哪样武器嘛？艾鼎啊，你想多了。那么，经地委领导批准，我带着我弟弟龚少奇、小舅曲桂八和刘有幸一起赶着骡马，把你要的500斤盐巴、500斤大米、100斤酒。 100斤烟肉可都运来了，都运来了，这都运来了。哎呦呦，哎，
1: 宁尔专区哪里弄得到这么多盐巴和大米啊？
17: 就是，拉蒙啊，这些可都是稀缺物资啊，盐巴那更是战略储备。但地委说了，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跨区域协调也要办到。
4: 哦，
17: 我们还组织群众酿造了白酒。 收购了老百姓腌制好的肉，尽一切力量满足你的需求。

0: 阿爸，
1: 太好了！
0: 阿爸，这大米真好，
2: 酒和腌肉也特别香。这几块腊肉啊，是我妈亲手腌的。
1: 你是？
0: 他是宫区长的儿子。哦。哎，
2: 拉蒙爷爷，你好，我叫宫兆东。我爸说工作需要，县委的干部啊，要把自家的酒肉都贡献出来。我妈就把我们家腌的几块肉全都拿出来了。她说你要把这些肉分给寨子里面的乡亲，然后呢再带上一些在路上吃。哎呦，
3: 这真不好意思。
1: 是的，拉蒙，你已经看到政府的诚意了。我们希望解决你的后顾之忧，安心的去北京。嗯，
3: 东西我收下，但是我还有两个条件。
1: 地委领导说过，只要能满足的，我们会尽全力满足。
3: 我这个，
1: 哎呀，你说嘛。
3: 第一个，我要你的儿子来我家住，四个月后，如果我平安回来，他再回去，否则啊，
4: 这，你，哎
5: 呀，拉蒙啊，你要把一个孩子压在寨子里当人质，这欺人太甚了。
6: 就是啊，拉蒙，你宁可不去北京，也不能让人家宫局长把儿子压在你家当人质啊。
7: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1: 拉蒙，我儿子才15岁。
6: 局长说的是啊，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当人质呢？
8: 就是啊。
1: 这样，我来当人质。
9: 局长，
1: 我给地委领导打报告，把我压在你的寨子里。
3: 那不行，你是当官的，把你压在寨子里我更不放心。你儿子跟我孙子差不多大，留在寨子里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他，养得白白胖胖的还给你。可你要是不相信我，不诚心对我，那我就绝不答应去北京。
2: 爸，还是把我压在这儿吧。
1: 赵东，你
2: 爸爸，我15岁了，15岁不是小孩子了，我应该像您一样，担负起责任了。
5: 哎呀，赵东，宫局长，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万一拉蒙在路上出了意外。
1: 不，我们一定会保证包括拉蒙在内所有头人的安全。可是赵东啊，
2: 爸爸，您相信中央领导是真心真意的请头人们去北京吗？您相信他们能保证头人们一路平安，头人会按期回来吗？
1: 当然相信。
2: 您相信就别担心我的安全。您看我妈腌的肉我这一口没吃全拿来了，正好我在这儿可以吃个够。
1: 好，拉蒙，我答应你。你还有一个条件呢。
3: 我汉语不好，我要我这个亲家刘有幸陪着我去，给我当翻译，不让他去我就不去。
1: 刘有幸，你的意见呢？
10: 我没问题。
3: 还有，我家里要是有什么困难，你们要帮忙解决。
1: 这没问题。那你也要说话算数。
3: 我拉蒙从来说话算数。
4: 哎呀，这可不行。
5: 拉蒙，你提这么多条件，你
4: 政府万一不高兴，会有傻子等着你啊。
1: 舒秉忠，你这是在造谣。走，跟我回区政府。
4: 哎，别，宫局长你多心了。宫局长，
11: 宫局长，我其实就是嫉妒。我也是西蒙的头人，为什么你们就没有想到让我也去北京
1: 啊？好了，你自己想想，刚解放的时候政府设立西蒙区公所，你态度抵触，做事敷衍，凭什么让你去啊？
3: 宫局长，我拉蒙同意去北京。
1: 好，拉蒙。

0: 保证您的安全，我带着部队的同志护送您到普洱。从普洱到北京这一路上，有别的同志接应，把你们平安送到北京。
1: 好，你们对我够意思，我拉蒙也有一片真心给你们。哦，你看，这是什么？
0: 佤族标牛的缩标。
1: 对，拉蒙家族三代祖传之物，头人才能执掌的。我要把它敬献给毛主席。
0: 拉蒙啊，谢谢您的这片真心呐、啊！
1: 哎，不用客气。
2: 同志们，我们遇到国民党残匪了。前队保护同仁们，后队跟我阻击敌人。
3: 是。是是，
4: 苏秉忠，你告诉我这是去普洱进昆明的必经之路，埋伏在这里，头人和共军一个都跑不了。可是我派出去的人马有去无回，你给我说说清楚。
5: 哎呀，司令，您拿着美式装备都说不清楚，我咋个说得清嘛？
4: 那老子毙了你！
5: 司令。您都毙了我好多回了，您还是消消气吧。他们去北京总要回来的吧，到时候看我的。
6: 各位头人，我是东城区椅子胡同招待所所长张永健。欢迎各位来到首都北京。
7: 欢迎大家
6: 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啊。周总理为每位代表定制了一套细毛呢中山装啊，还有一顶帽子，一双皮鞋，一床丝被，上面有名字，请大家各自找自己的衣服啊。
8: 谢周总理。
9: 这是周总理送我的新衣服。
6: 是的，
9: 这他咋个知道我们的尺寸呢？
8: 是的。
6: 周总理说，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不允许陌生人近身量体的禁忌，就安排地方干部估量了尺寸。衣服的版型剪裁也按照民族习惯。各位快去试试衣服吧，都穿好了之后啊，我们就一起去赴宴。怎么样？
8: 走，我们抓紧时间。
10: 走。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一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家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12: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一集，您还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收听音频纯享版广播剧，在央视频搜索《不朽的誓言》，观看可以看的广播剧。
11: 怀梦想者。

望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目前卡塔尔外交代表正穿梭于相关各国首都间，并交换提案，努力重启美伊谈判，各方团队正全天候工作以弥合分歧。安萨里说，卡塔尔当前的首要目标是结束冲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总统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消息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时间21号下午，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消息，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向总统李在明表明辞去职务意愿。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姜勋植请辞应与近期李在明政府人事改组引发争议有关。在9月20号举行的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赢得38.2%的选票，一跃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惨败，甚至没能达到进入州议会5%得票率的门槛，这也是基民盟在任何州级选举中取得的最差战绩。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当晚表示，他认为基民盟无法再继续由默茨领导，他说一个弱势总理撑不起这个党。魏德尔还将德国选择党称为新的全民政党。亚运快报，北京时间9月21号，亚运会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沈晓瑜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我国气温有明显起伏，前期江南和华南还将有3天左右高温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8摄氏度以上。9月30号前后，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初霜冻，较常年略偏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关注中东局势。中断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重启信号，然而仅隔一天又陡增变数。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0: 伊朗军方20号警告称，若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将遭受惨痛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美方履约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也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
0: 那如何看待美伊的相关表态？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谈判如果可以重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3: 关于谈判，美伊均有表态，这不仅因为近期斡旋方加大力度推进间接沟通，而是美国和伊朗均看到的是，如果僵局持续，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美国当然强调自身的军事优势，但同时意识到军事行动无法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也无法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到战前状态。而伊朗近期高度关注的是石油出口受阻造成的影响，看到自身经济压力陡增，所以此时谈判对于双方来说是可以考虑的相对合理的选项。此前我们看到6月份双方曾经

0: 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即使多次交火，但是美伊一直没有完全终止间接沟通，谈判一直是双方共有的一个选项。那么现在就恢复谈判问题，美国和伊朗的表态都有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要想达成协议，其难度不容低估。首先，伊朗方面已经开出条件，等待美方的反应，而伊方的条件当中包括几方面关键的要素。首先，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要基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不可能和美国从头谈起，即使伊朗也希望结束冲突，但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做出重大的让步。而说到让步的问题，伊朗再次强调自己的条件和立场，其中包括美国解除制裁等关键的要素，这意味着伊朗在谈判立场方面没有出现重大的转向。而另外，伊朗再次强调的是，只有当美伊达成协议之后，美国落实承诺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才会恢复，所以海峡问题仍然是伊朗手中的重要的筹码。而此时美国在谈判问题上没有具体回应伊方提出的条件，当美国谈到谈判选项的问题，首先还是要在短期内安抚市场来达到效果，而涉及到伊朗方面提出的具体条件，如果后续美方进行回应，很难想象美国会全盘接受，因为接受这些条件无异于美国政府亲口承认已经出现了战略的挫败，这是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不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
1: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并称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巴西提还称，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
3: 美伊博弈焦灼之际，红海沿岸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持续升温，进一步牵动地区局势走向。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维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另据20号美国方面最新消息，有美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
3: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19号有消息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1: 19号，土耳其表态，愿在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对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这是否意味着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或将进一步升级？又将如何影响中东安全格局？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呢，是本轮冲突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节点事件。一方面呢，说明胡塞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已经是今非昔比；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明显是对沙特的军事震慑，表明沙特全境都在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范围之内。那么从战略动机来看，这一升级呢，与胡塞武装此前迅速地攻占了像莫哈港、毗邻岛等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要地形成了某种联动，也就是在掌握海峡控制权之后， 胡塞武装呢，以打击沙特腹地来强化自身的谈判筹码，但并不是追求一种全面的

0: 战争。那土耳其的考虑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其一呢，就是要履行协议的义务，来巩固与沙特的战略互信，展示土耳其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角色。其二呢，就是明确表态，不接受沙特被卷入美伊冲突，实质上呢是向伊朗发出一种警示，也就是土耳其不希望地区代理人冲突失控，蔓延到自身的南翼。那么第三，就是借三边防务机制来提升土耳其在中东安全架构中的话语权。那么如果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的这三方防务机制被实质性激活，它的长远影响呢，可以说非常的明显，它将极大的来促进地区国家的安全防务自主化进程，提振伊斯兰世界的自主防务能力，并且呢，会逐步的削弱美国在海湾安全体系中的独占地位，推动中东安全格局从美国的单极主导向多元安全供给来进行转型。但当然呢，这过程也必然会引发伊朗和以色列的警惕，增加地区博弈的复杂性。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到破坏。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据他称，2025年此类接触曾出现快速启动，双方得以取得不错的结果，但随后出现了推进不畅的情况，每一次新的推进都代价巨大，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取得某些成果。里亚布科夫本月18号还否认了《纽约时报》报道所称美方有意在乌克兰冲突结束前与俄罗斯达成交易的说法，称对此一无所知。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20号凌晨，249架无人机在该州17个区被击落和压制，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起火，400人被疏散，20辆汽车受损，一处仓储综合体起火，多栋住宅和企业建筑受损，相关袭击造成2人遇难，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3: 海洋服务站，
4: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随着台风杜鹃继续向东远离我国近海，其受到影响的东部海域今天的海况也得到了迅速的好转。目前我们从数值预报来看呢，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基本上都恢复到了轻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那时间也马上会来到了中秋小长假期间，预计在这个期间，我国近海从北到南，尤其是北部海区都会保持着一个非常平静理想的海面状况。那对于游客朋友们常去的近岸海域来说呢，更是风清浪平， 大家如果周末

0: 或者我们的小长假有空的话，不妨去海边感受一下这个初秋的时光。甚至是在东南部沿海，目前的水温和气温呢，仍然在部分时段是可以达到下水的标准的。北部海域虽然气温稍微凉了一些，但是去海岛走走看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
8: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河内经营93.0，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浪漫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不注意了。
9: 爸，改天。天在忙。马上教你。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你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你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6: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演唱的《大城小爱》。王力宏经常在纽约和台北两个城市来回奔波，他觉得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人想维持一段简单却长远的感情很不容易，于是有感而发，创造出了这首《大城小爱》。这首是带有民谣风的歌曲，王力宏运用了中国的五音音阶来谱曲，诉说着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却是更为甜蜜温馨的。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野人》是由郑志宏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张向南编曲，孟维来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24年7月5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与摇滚元素。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巍演唱的《蓝莲花》。《蓝莲花》的创作灵感源于对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敬仰，旨在传递对他的

崇高境地，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该曲充满禅静氛围，有着纯美的旋律，许巍醉心于不断地重复自己，不过至少他的这种重复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以至于人人传唱。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良和小玲演唱的《坏女孩》。《坏女孩》是首在网络上广为流行的音乐作品，深受90后听众的喜爱与追捧。该曲的旋律线条流畅自然，节奏感把握精准，兼具出色的传唱性，让人一听便难以忘记。同时该曲还带着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前奏一响，记忆便汹涌而来。

0: 啊，找你妈去。
1: 哦，
2: 我回来了。
1: 回来啦，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啦？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啦？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969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和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的司法驿站，我们来分享一些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方面的法理与实务方面的解读。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标准与成年人存在显著区别。同样的危害行为，成年人可能面临较重的刑罚，而未成年人案件在定罪、量刑、处置方式上会进行差异化的处理。社会公众常常对此产生疑问，为什么成年人的量刑规则特殊？很多未成年人作案具有冲动性、易受他人唆使的特点，这些因素在司法裁判中如何评价？量刑究竟是依据心理年龄、知识储备、家庭教育，还是以法定年龄作为基础标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原则，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刑事责任能力理论是未成年人差异化量刑的底层法理依据。法律并以简单的生理年龄一刀切，而在法定年龄框架之下，综合评估未成年人的辨认能力、控制能力、成长环境、受教唆情况、主观恶性等多重因素。本文结合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的司法解释与学术文献，系统解读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规则，理清年龄、心智、家庭教育、教唆因素在案件裁判中的权重与适用边界。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内容，期待一下。

其实，未成年人量刑区别于成年人的底层逻辑，在刑法上的核心概念是刑事责任能力，即行为人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后果，并且能够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分为辨认能力、认知层面的和控制能力，这是意志层面的，这也是未成年人刑罚差异化设计的根本原因。从发展心理学研究来看，青少年大脑前额叶皮层发育成熟时间普遍晚于身体发育，前额叶主管冲动控制、风险预判、后果评估以及理性决策。青少年阶段，情绪的中枢发育更快，理性约束机制尚未完全成熟，这就解释了现实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特征：冲动性强，预谋性弱。容易被他人唆使，对行为长期后果预估不足。很多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时，只看到当下的情绪宣泄，无法完整的预判行为带来的最终法律后果，对被害人的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但是，心理年龄、心智成熟度不能直接代替刑法上的法定周岁，法律必须统一、可核验、客观的标准，否则会出现案件不同判断。丧失司法的确定性，因此我国刑法采用法定周岁作为基础分界，将心智、认知、家庭环境作为酌定情节的模式。简单来说，年龄是定罪门槛儿，心智、知识、家庭教育、教唆因素是量刑轻重的考量因素。

张明凯在刑法学中提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是法律基于大量的生理学、发展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对人类辨认控制能力所做的法律推定，推定在某一年龄阶段，群体普遍具备或者不具备相应的辨认控制能力。这个推定可以在个案中结合心理评估进行细化考量，但不能直接推翻法定的年龄门槛。

刑法的功能从报应为主，转向特殊预防优先，这也是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应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根源。成年人被推定完全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未成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辨认控制能力在逐步提升，法律据此划分的不同责任区间。

刑法第十七条划定了四个年龄阶段的量刑责任边界，这是定罪的基础标尺。周岁以公历生日次日算起，那严格按照作案时的年龄认定，不是审判时的年龄。十二周岁是一个坎儿，不满十二周岁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法律推定，该年龄阶段儿童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辨认与控制能力，无论实施何种危害行为，均不追究刑事责任，并非放任不管，而是责令监护人严加看管，必要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这是基于发展心理学研究，十二周岁以下的儿童普遍难以完整的理解严重暴力犯罪的后果。

0: 河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壁。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

0: 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3: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3: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为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附条件的刑事责任年龄，仅针对两类罪名：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同时必须同时满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四个条件缺一不可，程序上设置极高门槛，属于例外追责，不是普通追责。立法充分考虑低龄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严格限制刑法适用范围。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仅对八类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此年龄段对普通财产犯罪，如盗窃、诈骗，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立法认为，该年龄段少年仅能够辨认这八类极端严重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大量普通犯罪辨认能力仍然不足。

已满16周岁是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从全部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只要未满18周岁，法律强制要求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且禁止适用死刑。从法条可以看出，立法采用群体推定加个案微调模式，法定年龄是硬性门槛，而从个案中法官会评估这个孩子个体的心智水平，知识储备、家庭教育作为量刑情节，用来调整从轻减轻的幅度。像很多未成年人犯罪都源于冲动，他人唆使，监护缺位。那法律在裁判时充分看到青少年心智发育的局限性，但同时坚守底线，严重暴力犯罪依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套制度试图在两个价值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给失足少年给过自新的机会，另一方面保护被害人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对极端恶劣的低龄犯罪保留追责通道。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最终目标不是单纯的惩罚，而是通过教育矫治阻止犯罪的恶性循环。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多方共同参与，才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

成年人不是为了宽恕罪行，而是基于未成年人身心可塑性强的客观事实。成年人的人格基本定型，刑罚重在报应与威慑。未成年人仍处于人格塑造阶段，优先考虑教育矫正，帮助其回归社会。但同时，法律绝不会放任极端恶性犯罪。对于主观恶性极大、后果严重的低龄暴力犯罪，在严格条件下是可以追究责任的。综合来看，是未成年人在差异化量刑方面是生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学、刑法学等多学科交叉形成的制度设计。好的，北京时间的16:54，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之际，发言人能否介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以来落实情况，中方是否考虑在第81届联大期间举办倡议主题活动。对此，郭家坤表示，五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聚焦发展这一人类社会永恒主题，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致力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理念上，倡议已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已在7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惠及4000多万民众。机制上，倡议各领域合作架构不断完善，为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郭家坤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我们期待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我们期待同广大会员国一道回顾总结倡议五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共享发展机遇，共商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衔接协调民刑两大领域的实体规则和诉讼程序，系统完善民刑并刑具体适用规则，自明天起施行。近日，中国公安部应邀派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成功打掉马首都塔纳纳利佛等地区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9月8号，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董志豪夺得金牌，和日本选手并列第一。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主持人王佳宁将与文化嘉宾、美食大厨在充满中秋雅致诗意与静谧氛围的小院里迎接天南海北的来客。节目以众人携菜上门做客为引，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十万条被子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山海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命运。九十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情，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十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4: 二十年前，有三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5: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雪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姐秀看到屋外有三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她把她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她们驱寒。党史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6: 身心疲惫，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5: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姐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7: 晚上就领着三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5: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姐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8: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了，而且家里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5: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7: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2: 长征地理名片。
3: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
9: 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5: 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0: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5: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11: 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5: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10: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
5: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0: 提取他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5: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4A级旅游景区。
12: 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5: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3: 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5: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它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但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我们走进新农人安青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6: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7: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带包走，今天来的，要让日本行。
5: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8: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5: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6: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8: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5: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6: 一块采走，装了50箱够吗？
9: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5: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8: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8: 对，付了30%。
5: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8: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1级、2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形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5: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

0: 通行证，它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1: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0: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2: 我每年七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六七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3: 你像冬装的烟，那黑瓜的烟货呀，炒货呀。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4: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天气关注点：一，华西降雨频繁，黄淮、江淮降雨将增多。预计今后十天，华西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累计雨量大，可能会有一定的极端性，叠加之前的降雨，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而从后天23号开始，降雨的范围还会向黄淮、江淮一带扩展，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在25号中秋节前后呢，也会有中到大雨。对于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一带来说，这轮降雨对于缓和气象干旱有利。未来天气关注点二：北方气温多波动，江南、华南暑热持续。本周冷空气实力比较弱，不过对于北方来说，气温还是会在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起伏波动。比如说吉林的长春，明天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度，之后26号到27号又会降到不足20度，还可能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而在南方，江南、华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暑热持续再现，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一些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比如说杭州、长沙、南昌、福州、广州，这周六前后都可能会有高温。福州在26号到28号还可能会有持续的高温。而即便达不到35度高温线的地方，因为湿度大，体感也会比较闷热，存在隐性高温，同样要注意防暑降温。从目前来看呢，九月底冷空气的实力会有所增强，届时呢，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咱们国家会从北往南出现明显的降温，也请大家保持关注。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姚一斌。
4: 好的，感谢李可亮。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俄罗斯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处于领先地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国家杜马选举是俄罗斯国内重要政治议程，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作为友好邻邦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方坚定支持俄罗斯人民自主做出的选择，愿一如既往同俄方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管控部分两用物项出口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任何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过150%。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完成从内容生成到任务执行的转变。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从2026年的7940万个增长至2030年的22.16亿个，2026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已达到495万个，据预测，2030年将增长到1.97亿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51.2%。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当地时间21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下面我们来关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收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2金。另一名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银牌。此外，空手道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龚丽夺得金牌。女子个人组手68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李巧巧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可能有1到2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30号前后有影响我国华南地区的可能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接下来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发布，新规能不能堵住鬼秤的漏洞？
4: 机构声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西安绵阳回应将彻查。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市场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是最防不胜防的，因为有的电子计价秤呢，按一下遥控器

0: 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重量显示的是准确的，但是算出来的价钱是多的，这就让消费者不知不觉间就多掏了钱。
1: 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那么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何超颖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3: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但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2: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 94.3 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3: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显示 1.15 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 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 9.53， 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 1.00。
2: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3: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2: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4: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2: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5: 用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日前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1: 这些机构呢，在今年6月份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西安市和绵阳市都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7: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8: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7: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8: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7: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9: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7: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10: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资

0: 边。
1: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最近有一款叫 AI 饮食分的功能上线了，怎么用呢？就是你拍下你每餐吃的东西，然后 AI 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带了一个随身营养师。
8: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呢？这个分靠不靠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10: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9: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11: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9: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

0: 综合打分。
1: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0: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难题。近日，研究人员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的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6: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5: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7: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5: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

0: 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1: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的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0: 通过约七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2: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0: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2: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
0: 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3: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10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设计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根据俄中选委数据，计票已完成95.18%，统俄党以57.83%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8.98%的选票位居第三。此外，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7.96%和4.9%，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此外，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5: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6: 今天的官军情，我们聚焦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迄今最大规模袭击，
5: 还将为您带来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6: 有记者提问，俄罗斯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处于领先地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8: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国家杜马选举是俄罗斯国内重要政治议程，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作为友好邻邦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方坚定支持俄罗斯人民自主做出的选择，愿一如既往同俄方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
5: 有记者提问，18号巴基斯坦一警察营地遭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
8: 中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打击恐怖主义符合各国共同利益，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呼吁各国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晚高峰观军情。当地时间19号至20号，俄罗斯与乌克兰展开大规模军事互袭。俄方表示，乌克兰对其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袭击，动用无人机超过1600架。俄军则打击了乌境内的146处目标。就在战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美行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9月2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方此次对俄袭击规模为历次之最。在俄防空系统击落的无人机中，有450架飞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针对乌方的打击，俄国防部20号表示，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境内为乌军服务的物流中心、仓库、港口及船只等目标发动打击。在局势紧张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于本月21号至23号访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讨论俄乌海上停火与能源停火事宜。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泽连斯基此次访美的核心诉求集中在两大方面。
2: 一个是寻求更多的支援援助啊，特别是冬季到来之前，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可能会遭到更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同时呢也需要更多的能源支持。另一方面呢，有可能就下一步可能的俄乌之间的谈判和美国协调立场，避免美国在斡旋的过程中呢提出对乌克兰不利的条件。
1: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媒体19号称，在特朗普此前公布的联合国大会双边会晤名单中并未出现泽连斯基。不过美国却在前一天批准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对乌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在张雪峰看来，美国的这一波操作体现了其对乌克兰施压与援助并行的平衡策略。
2: 特朗普他不会面本身呢就是一种施压，暗示乌克兰在和俄罗斯谈判等问题上要听美国的，要由美国主导。美国批准对乌克兰的军售计划，那肯定是要收钱的。理论上它可以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同时呢这也是进一步向俄罗斯施压。那么它对乌克兰是在施压和援助之间玩平衡，可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一种演变。它既要施压，也要适当的给一些甜头啊，单纯的施压呢，乌克兰也就不会听从美国的。
1: 在军援乌克兰的同时，特朗普18号还签署了一项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对俄政府高官、相关金融机构及能源部门等实施制裁，同时授权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石油、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这一制裁力度被认为是近年来美国对俄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之一，也标志着美俄关系再度跌至冰点。对此，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直接军事威慑才是俄对该法案的应有回应。俄总统普京18号表示，在俄罗斯新版国家军备计划中，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其绝对优先事项。美俄近期针锋相对的措施和表态，在张学峰看来，
2: 那么这个新的法案呢，实际上呢，相当于把美俄之间的矛盾呢进一步扩大到第三方。美国的制裁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制。特朗普呢，他本人有很大的自由度，甚至呢，他有可能签署一些豁免。那么，所以呢，这项法案的作用呢，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呢，在总体上展现出美国对俄罗斯趋于强硬的态度，同时啊，也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的一种政治牌。他试图呢，通过加码对俄罗斯制裁来获得一些选民的支持。俄乌冲突持续4年，北约美国虽然给乌克兰很大的援助，但始终呢没有直接的介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忌惮俄罗斯的核力量。俄罗斯在总体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它发展武器装备有2个目标，一个呢是能震慑住大国，另外一个呢是能打赢中小国家。
1: 在美俄关系紧张升级之际，近日双方也释放出一丝缓和信号。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20号获悉，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新一轮会谈，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对此，张学峰进一步指出，美俄会谈旨在管控军事风险，规避直接军事冲突。
2: 美俄关于消除关系中敏感问题的对话，可能并非单独的是针对俄乌冲突，主要是围绕美俄之间的 这些敏感的问题来确立底线，建立护栏，防止两个国家呢直接发生军事冲突。比如说在空中发生擦枪走火，那么在太空发生对峙，在这个核安全问题上发生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会谈呢，举行总比不举行强。但是呢，也不要指望通过一两次这样的会谈解决美俄之间最尖锐的矛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接下来咱们来看几场比赛的情况。首先是今天下午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体操男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带伤出战的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冠军中国选手张博恒顺利卫冕。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员特派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6: 方亮，请给大家回顾一下张博恒夺冠的过程。
7: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赛前的预测啊，大家就说会非常的激烈，因为呢我们知道中国队呢有张博恒、孙伟，日本队呢有两位奥运冠军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分别是东京和巴黎的冠军，所以四个人的争夺非常的激烈，分差也一直很小。前五轮过后，张博恒拿到了 71.032 分，冈胜之助拿到了 70.865 分，桥本大辉拿到 70.432 分，孙伟拿到 69.365 分。最后一项，中国队的两名选手呢要比单杠，日本队的两名选手则要比自由操。冈胜之助第一个完赛，他拿到13.833分，六项总分是84.698。第二个完赛的桥本大辉只拿到14.033分，总分83.865，排在了冈胜之助之后，提前退出了冠军争夺。另一边，单杠项目当中，第二个登场的孙伟拿到13.933分，总分83.298分，没能超过桥本大辉。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最后一个登场的张博恒在单杠项目里面，只要拿到13.666分以上就能夺冠。最后登场的他使用了难度为5.8的成套动作。完成分获得了8.233分，最终单杠得分是14.033。就这样，他以85.065的总分力压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两名奥运全能冠军和东道主选手，顺利卫冕了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的冠军。赛后啊，我问他，日本队有日本队的特点，那中国体操队的特点是什么？他说，我们在身体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始终追求技术的完美。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总能扛住压力。我想这也是这枚金牌最好的注脚。主持人，
6: 嗯，好的，方亮。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女排半决赛。女排半决赛呢，今天进行，中国女排迎战了老对手泰国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此刻正在现场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目前两队已经打到了最关键的第五局，前四局双方是打成了2-2平，而在最关键的第五局，中国队是以13-5暂时领先。我们先来看这一球，庄宇珊发球，对手一传撑起。中国队的双人拦网把球拦在对方界内，但对方还能起球。王傲天的探头没有打死，看看这个球，泰国队再次救起。泰国队的后三进攻被中国队撑起了，又是龚翔宇。最后庄宇珊的后排进攻没有能够下球，两队陷入到了多回合的僵持当中。看看张子萱的这次下球，好球！这一下中国女排已经拿到了赛点，来自于四号位的平拉开。中国女排在最关键的决胜局目前是14-5领先，拿到了赛点。只要中国女排接下来的发球分再拿一分，中国女排就能够在这场亚运会半决赛当中战胜我们的老对手泰国队，晋级决赛了。接下来是庄宇珊的发球分，我们来看看她的发球如何来处理。庄宇珊的大力跳发发到对手前区，对方的扣球我们能够撑起，看看这一次的进攻无功了。龚翔宇把球推给对方，龚翔宇、王梦洁把球再次救起，吴梦洁把球垫到对方的四号位，对方的扣球，中国队赢了。 随着中国队的双人拦网，把球拦到了对方场区。中国女排在关键的第五局是以15-5战胜了泰国女排，晋级到了亚运会的女排决赛当中。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谢谢管乐琪给我们带来激情澎湃的解说哈。我们也祝贺我们中国女排姑娘们，希望她们在决赛中表现依然优异。
6: 好，那咱们再来说一场比赛。昨天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贵州省黔南州圆满闭幕，其中盲人乒乓球赛事共决出了3金3银2铜8枚奖牌。估计听到这儿您跟我们的反应都是一样的，选手们看不见怎么来打乒乓球呢？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孟海、孟庸，黔南荣媒记者李晴一块儿去训练场，走进这项依靠听觉完成的特殊乒乓球运动。
8: 今年15岁的杨振祥是黔南州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9年级学生。今年他通过学校开设的特色课程，第一次接触了盲人乒乓球这项运动。他说，回忆起入门时的基础训练，反复重复的机械动作让他有几度想要放弃。
9: 一天天呢就在这里拍，就是接球发球接球，然后就感觉挺枯燥。
8: 由于视觉受限，杨振祥一开始出于本能，身体几乎不会大幅度移动。为了帮他克服这种恐惧感，黔南州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韦明直会一直耐心地陪在他身边，手把手仔细教授运动技巧。韦明直介绍，盲人乒乓球的参赛运动员无论全盲还是弱视，比赛全程都必须佩戴眼罩，完全依靠球体滚动的声响判断球路，挥拍击球。因此这项运动的器材设施与普通乒乓球比赛有很大差异。
10: 我们盲人乒乓球呢用的球里面是带着那个钢珠的，它是会发生响声。这个球拍也是不一样的，球拍是不带胶皮的。
8: 盲人乒乓球所使用的球网架和台面之间有一定距离，运动员击球后球体在桌面滚动并从球网下方穿过，对手接到球后从网下退回去。韦明直介绍，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推空推飞都会被判为对方得分。
10: 这个球不能弹起来，球得在桌面上滚动。正常的这个乒乓球我们有扣杀，就是拉球，这些我们盲人乒乓球就是推球，它没有就是其他动作。
8: 对于参赛运动员来说，通过声音来分辨乒乓球运动轨迹是唯一途径。这项运动对比赛环境有几乎严苛的要求，比赛必须在封闭安静的房间内进行，裁判员、教练员和场边人员都不能发出多余的声响，避免干扰运动员的判断。赛场上运动员你来我往的对推中，每一次判断每一步移动都要突破旁人难以想象的障碍。杨振祥说，这项运动也让他在一次次突破难关中收获了开朗与自信。
9: 我的听声辨位变得越来越好了，然后每天生活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充实的感，就是像那种阳光少年嘛。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可亮你好。
11: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江南华南未来依然暑热不减，未来几天这一带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且因为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更高，不少地方存在着隐性高温，都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后天就要进入秋分节气了，这个秋分的开场江南华南丝毫没有秋意，这其实呢也跟眼下冷空气比较弱，影响范围偏北有关。所以未来呢在北方的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气温会在冷空气的来去之间有一些起伏波动，需要及时的调整着装。而未来咱们国家的降雨呢还是主要集中在华西地区，近期呢华西一带降雨频繁，昨天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出现了暴雨。从九月中旬的情况来看呢，四川东部、重庆、湖北一带降雨频繁，累计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地方呢比常年偏多了1倍以上，比如说四川的达州，还有湖北的十堰以及重庆的巫溪都是如此。而且华西一带九月中旬的降雨天数呢也大多都在6天以上，一些地方呢达到了8到10天。 进入九月下旬，华西一带仍然会维持着降雨频繁的格局，因为这一带呢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冷暖空气呢会在这一带持续的交汇。那虽然说这样的降雨呢降水量普遍小于夏季，但是降水持久，累积起来呢也是不容小觑，个别站点呢还有破纪录的可能性，容易引发灾害，同时呢也会给这一带的秋收工作带来不利，需要大家多加注意。继续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在四川南部、贵州的西部和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后天开始呢降雨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届时呢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势呢也会明显的增强，在河南、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的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那最近呢在山东以及江苏、安徽北部的很多地方气象干旱还是比较严重的，后天开始的这轮降雨呢有望缓和这一带的旱情，雨水呢会持续三天左右的时间，刚好呢会赶上中秋佳节，大家也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黄奕。
0: 嗯，好的，感谢李可亮。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明天开始为期五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
0: 明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办。
6: 明天开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
0: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将在美国纽约拉开帷幕。
6: 202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举行。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开始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在北京举行。
6: 明天职业网球中国赛季首战将在成都开赛。
0: 明天亚运会男子400米混合泳将进行决赛，羽毛球女团1/4决赛开打，女排将进行最终的金牌决赛。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爷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8: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

0: 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签订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

0: 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1: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0: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展开。

0: 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2: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 75% 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0: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八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3: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3: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

0: 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 脱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

0: 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

0: 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 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县连城支县。

0: 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职工。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1: 十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

0: 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两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晓清调研城市建设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汇聚文明力量，共筑团结家园，靖远县开展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警钟长鸣一峥嵘，居安思危守初心，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8日，县委书记李晓清调研城市建设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靖远发展实际，紧盯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持续做好项目谋划推进等工作规划情况。李晓清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聚焦城市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通盘考虑按照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做好项目规划建设。要强化要素保障，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聚力破解建设难题，对照既定目标和时间节点，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快城建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为靖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各建设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精心规划设计和布局基础设施，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施工企业主体责任，加大力量和设备投入，加强质量监管，密切协同配合，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以赴推进惠民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李晓清强调，要坚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紧扣文旅融合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文旅市场新动向、旅游模式新变化、游客群体新需求，围绕情感链接、情绪供给做文章，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街区业态，构建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文旅消费集聚区，吸引更多游客旅游消费。期间，李晓清还前往顺心家苑住宅小区，实地督导调研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化解工作。县领导马斌、顾炳森参加调研。警钟长鸣一峥嵘，居安思危守初心，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人防意识和忧患意识。9月18日，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以响彻全城的防空警报追忆峥嵘岁月，砥砺奋进初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人防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科普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空警报识别、应急避险自救、突发事件逃生、人防设施使用等实用知识，细致讲解918事变历史背景和国防安全重要意义，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警钟长鸣。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人防知识宣传和应急避险演练活动，持续深化国防宣传教育覆盖面、影响力，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赢，奋勇争先。以居安思危的清醒姿态，砥砺奋进的实干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续红色血脉，厚植报国初心。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开展役前教育，为新兵赠送红色靖远。9月14日，靖远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役前教育期间，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向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上一份满载家乡红色记忆的红色行囊。仪式现场为在场的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一本本红色书籍承载着一段段峥嵘岁月，让新兵们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红色靖远带进军营，把家乡的红色基因融入军旅生涯，坚定从军报国志向，苦练军事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此次活动是靖远县用好红色资源，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助力征兵宣传，抓实役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将持续盘活红色文化资源，讲好靖远红色故事，引导更多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矢志强军报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你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得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6: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7: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6: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8: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7: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喂，
10: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9: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3: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件衣服。
11: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3: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12: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监军帅五魁五亮，家人无喜，带领着残兵败将就回到了这监军帅呀，进屋这五魁这个脾气，哎呀，摔盆摔碗，踢桌子踹凳子，见人就骂，见人就踢，不是踢就是打，大发雷霆。兄弟五亮就跟哥哥说，您别这样，您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大哥，您现在气急眼了，您的方寸已烂呐，一文文当当的，你这样咱们怎么对付北平王啊？还有那秦琼，你也看着了那个人，还有个罗成，咱们怎么对付他？这些事儿能不办吗？孩子这个仇咱能不报吗？就这话说到这儿，五魁慢慢的就清醒了，这温度就降下来了，不容易降下来，为啥呀？那什么样的人物啊，就通过北平府，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给人送个礼儿，想杀秦琼，反而没杀成，宝剑还给人家了，要不给人家宝剑，现在想回监军帅府，那比登天都难呐，那他不上火吗？这事儿换位思考，告到谁的身上，谁也受不了啊。所以说呀，经过五亮这么一说，咱们过了今儿个还有明天，胜败此乃军家常事，咱们一计不行再来一计，一计不行再把计生，总而言之得想办法得对付这北平王罗毅和秦琼，不是？这回坐这儿了，大哥呀，你千万不能莽撞和冲动，咱们坐下来，咱哥俩好好商量商量。说商量商量，怎么商量？对付罗毅，对付秦琼，怎么对付？说几点重要的吧。要论权威，咱们有北平王高吗？没有。要论势力，咱们有北平王大吗？没有。要论实力，他掌管着主要兵权，精兵不下50万呐，这是兵权。要论个人的武功路数，咱们哥俩行吗？不行。别说那罗毅，我这么一看呢，山东大汉，就那班头马快，秦琼、秦叔宝，咱们哥俩也未必是对手啊。想到哪哪都难，总而言之就是难难难。怎么想也想不出来这个招数和路数计策，这帮人怕憋，憋来憋去一想，还得找小后裔孙参赞、孙成，后裔剑法高超，能射太阳，就是日头，咱们都知道这个，这就不必细说了，就说明这个参赞孙成在射箭上是有一定的造诣，功底深厚。怎么叫参赞呢？就是给别人参谋一点事情，他是有说道，脑筋开阔。他们哥俩这一说，命人去找，在监军帅府里，那找谁能找不动啊？那找谁都得通过来，派人把孙成找来。这回桌子摆上，上来菜肴，上来没

孙参赞呐、监军帅，若干年来，说点真的吧，也是你个人的敬业程度到了位了。我们哥们儿待你怎么样？哎呀，监军帅，要说你们哥俩待我孙成天高地厚，仁至义尽呐、这一点我早就记到心中。说这一次咱们搁北平府大败而归，赔了夫人又折兵，那你说孙成咱们就能认吗？孙成说呀，这个事儿啊，换到谁身上，别说二位监军帅，换到我身上我也不能认完呐。因为这个父子关系之天性啊，武安府土地祠死得太惨了，这个仇要不报，岂不让天下人笑掉大牙吗？是不是啊？对，好，说得好。那咱们怎么办呢？按实力咱不如人家，按功力咱们还不如人家，按权力咱们还不如人家，论哪儿哪儿都比不了这个北平王。那你比什么呀？那罗毅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衰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呢，手攥着生杀大权，拳手攥着令，撒手就要人命，第二号天子，他就在阳间一人之下呀，万万人之上，一人之下还得罗毅愿意，他要不愿意了，一翻脸，你阳间是谁呀？就当天那皇上，他也不拿你当回事儿，别说你五魁五亮了、大家伙心里明不明白？全明白这个事儿。就千般的叮咛，万般的求情，就让孙成给想个计策。这孙成啊，也是一头雾水。虽然说参赞吧，这对方的实力、权力和兵权等等都在那撂着呢，能想出什么好的计谋呢？几个人呢、喝着闷酒啊，喝来喝去，孙成就说了：“监军帅呀、那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单独的待一待，在你们老哥两个面前，我感觉这压抑，这思路啊有点不清晰。”武亮就说：“大哥呀，孙成说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那么的，孙成你就自己回去，回去以后啊，你自己在家里独坐清闲之地，静坐长思，你考虑考虑这些事情究竟应该怎么办。来人呐！”说着话吴喜进来了，到账房给我支三千两纹银。这干什么？孙成啊，你这是有付出必有回报，你为我老武家要操碎七孔透龙心，绞尽脑汁，我还望孙参赞不要见外，给你你就拿着。这孙成啊推脱不掉，这叫啥？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三千两纹银是银票，拿过来给这小参赞小后裔，就这孙成。孙成一看呢，也明白这是咋回事，真不拿着，就这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哥俩得来自己的气，得嫉妒咱们，没办法这才拿着。那好吧，孙参赞，那咱们什么时间见面呢？明天，明天。这孙成啊，拿着这银票，自己回家，又一想，这回更不好办了。因为啥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你说什么呀？给你银子，你真得出力。这小子一宿就没怎么睡呀，倒捡着被绑，在自己的天井院，你说他哒哒哒哒哒来回这么转。眼瞅着就到金鸡三唱了，偶然间想起个事儿来，这玩意明干不行，只能偷袭。那偷袭得有机会呀、就这北平府，谁能进去？进去多少能行？那能偷袭成功吗？不能。说那得咋偷袭呀、孙成就想到了，这个北平监军帅和北平王每年有相约什么？一年四季的军演。叫军操。什么叫军演军操？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说你演这

干啥呀？这一旦又有战事，为什么又演春草？春天那个天气是什么样一个天气？大伙认为这功夫行了，那什么这个中军辕门棋牌就这挺乐呵，这才是梳洗已毕，茶罢落了阁盏，三个人落座，孙成就把自己所想的这些个春操、夏操、秋操、冬操就问监军帅呀，说这个时间是不是离这秋操的时间不算太远了吧？不远了，这眼瞅就到啊，岂不正好？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这说出来以后把哥俩乐坏了。想一想，孙成真高啊，明枪亮踏，你想攻北平府门都没有，说明面上单对咱各的各，咱们打不过人家，为啥？不用说别人，那老王子，那活阎王罗毅，坐下马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想当年什么南陈北齐，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有口皆碑，人人都知道罗家的枪法何等的厉害呀。再有他那儿子那快枪手冷面寒枪啊，罗成，谁不知道那胜似小辣椒，强似独头蒜，酸脸猴子说翻脸要杀个人，我告诉你那眼皮都不撩一下子。现在罗成的功夫有可能都胜于他的爹爹。再有这位山东大汉没听说过，在山东就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半边天，双锏大将，神拳太保，你瞅那个体格子，你细腰扎背，那腰身双肩暴龙，裹着脸儿，剑眉虎目，那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呀、啊！咱们能行吗？明枪亮踏不行，那就得偷袭。那偷袭不敢到军操突袭，上北平府去偷袭去。你去十趟，你得拜十趟。咱们头一趟陪着夫人又折兵，再去就不是夫人折不折兵了。你去十个，你能回来一个算你福天，都得给你放片。哥俩说是啊，行，那咱们就在秋操军演的时候，把咱们的精兵强将埋伏在东南西北，哪个角落都有，秦琼转到哪就打他背后，明枪容易躲，暗里下家伙狠点准点稳点。你说这帮人恨秦琼，这得恨到什么程度啊？我说主道门，这想不出来的招他都绞尽脑汁啊，说能不能行刺得了，这个模棱两可，这咱们说真的。但是呢，孙成说现在咱们得做点戏。做什么戏？二位监军帅，你还得写信，这信你柔和点写，你告诉北平王，一先跟他唠嗑，就说秋操要到了，现在呢城墙啊一物等项破坏的地方已被我修好了，哎，就等待着八月中秋十五到十六这天就开始干啥？秋操军演。那秋操军演都演些什么？你看粮草营、工程营等等吧。你这军医兽医，说怎么还有兽医？还得多呢，那少了都不行啊。那时候骑马作战冷兵器时代呀、啊，那马那么些，没有兽医那能中吗？那么些战将，那么些兵丁，没有军医能行吗？粮草营、工程营，这还得干啥？还盖房子？不盖房子，这工程营里的这东西就多了。你到哪儿嘎达安兵扎寨，那必须得挑战壕，上埋梅花桩，安着压茶机的狗，再挑下梅花羹，翻板消防。这没有工程营能行吗？大桥队了，杠子队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你都得具备。你不具备，你以为那仗就那么好打呀？哎，说打就打，我拍一马腰刀我就砍，这就砍完了呢？那说的就多了。要不怎么说战争这个东西最烧钱？那是一定啊。这个营那个营，工程营、粮草营、火头军

什么军医兽医等等，就演习这个。所以说啊，这个五魁五亮密言能比告宝加上孙成三个人搁这看着措辞写这封信，这张不合适再换一张，这张不合适再换一张，最后看看软硬也兼施了，长短也结合了，就算有点漏洞，北平王看了来气，他也没办法，他也挑不出理来，就这个意思。最后落款啊，这个信是怎么写的呢？北平王，在下监军帅五魁五亮，今年这秋操又要到了，咱们必须军演，以防范不时之需啊，这是必备的，因为北平王平时也最喜爱这个，就要抓紧这个训练军兵。另外呢就提出一点条件，我上你们北平府去了一趟，虽然这礼物呢给你送去晚点了，我这心里头也踏实了。他就不能提什么又赔了夫人又折兵，连宝剑都给人家了，他能不能写这个。但是来讲呢，我认为表少爷秦琼就在山东历城县那小县城弹丸之地，你说就当那个班头马快，就凭表少爷的一表人才，岂不可喜，大材小用。如果表少爷又在教军场秋操两军阵前跃马扬锏，大伙儿又佩服，你把他调到北平，你说这中军辕门等等的官职，那么任意他选吗？我建议，我今天我秋操的时候，我要是看看这个表少爷这身马上步下长拳短打这些功夫，我要好好看一看，不知北平王如何，行与不行，赶紧给我回个信。这信写的年月日落款，监军帅五魁五亮，当然是他不能写孙成啊，孙成是干嘛的，只不过就是个小参赞，把信送到北平王，北平王府接到了这封信，罗毅就把罗成和秦琼叫来，说他老叫他们俩干啥呀，这在给他们俩提供机会，人不光是说武功路数你到了一定程度，但是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不战屈人之兵，以柔克刚，决胜千里，这里这些东西得多精多见多练，罗毅这人那可了不得呀。三个人就研究这封信，罗毅就问罗成啊，你看这封信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罗成看来看去扑哧一乐，哎呀，我看呐，他们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难那好肠子。太平狼啊，你看呢，姑父不瞒您说，他们这是想千方设百计，有可能给我一个金风未动残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怕您老爷子要明面来真枪实刀的去打，恐怕他们也畏惧你们罗家枪。哎呀，好啊，我看你们俩唠出这嗑来，一年年的长大，我就放心了。好，从今天起我跟你们说的话你还得记到心里。什么话？你们哥俩到后花园穿枪递剑，精妙的招数来回切磋，记得了，记得了。我说罗成和秦琼啊，那咱们这封信回不回复呢？罗成说，嘿嘿，我说父亲呐，咱们罗王府这是什么地方，岂能让他的雕虫小技区区几句话就吓倒咱们吗？他想暗袭咱们泥呀，咱们傻呀，咱们没长眼睛是没长耳朵。罗毅说言之有理，太平狼你看呢，姑父，事儿是我惹的，一切的事都由我来，这个做了大丈夫那我就得担当啊，我没有担当我不就成了弱流。秦琼，我这人不是夸于海口，我认作高山岩石挺拔之岩葱，我绝不做湖旁河边的软柳。

0: 世面我必须见，姑父你酌情处理吧。好吧，这老王的罗艺在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意思就是说我同意，即将就到8月16那天，我这妻侄在教军场梅花圈内演一演秦门的36路杀手锏，如果大家伙看好了，有人同意，那我就提拔他为北平国左膀右臂，我同意。徽文写好了年月日，罗艺呀，这封书信马上就到了监军府，这监军府内的镇北监军帅参赞孙成三个人一看这罗艺同意了，这把这三个人乐的是前仰后合。孙成说呀，镇北监军帅呀，这是就是唯一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咱们再办不到，以后有些事儿我看就要八成够呛，这一回不秋操不军演还都罢了，这一军演才引出一段箭射金钱眼，是一箭射三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参赞孙成小后裔给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哥两个出谋划策，要求秦琼、秦叔宝在秋操8月16这天教军场献艺。罗艺同意了，给回信了，年月日落款北平王。这封信一回来，监军帅哥俩再加上参赞小后裔孙成三个人乐的是前仰后合呀。孙成就说呀，二位元帅呀，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能偷袭秦琼，要不然的话，那北平王、北平府你想去刺杀秦琼是比登天都难的，偷袭不成那你就啥招都没有了。二位监军帅，请您多动一动脑力，怎么去埋伏这个教军场，什么时候最合适动手，做到详细处理。你说这三个人能不用劲吗？两位元帅，一个参赞，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武安府报仇雪恨呢，那可以说就叫绞尽了脑汁，费尽了七孔通融心呢，该想的全都想到了。 现在已经安排明白了，那就等着八月十六这一天，在教军场这一把了，能不能报这个仇？北平王这边那也是用足了劲开始准备呀、啊。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时间是最无情的，一转眼就来到了八月中秋，就十五这一天，过节这武亮、吴奎、参赞、孙承等等一干诸战将、偏将、牙将干啥？开拔了。十六就是教军场，正式操演。说他十五去干啥去了？这五魁五亮啊，就在这监军帅里，就是坐着也不行，站着也不行，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呀、啊，太闹心了，心思油崩，他在家待不住了，就领着他手下所有的人，命人点齐了这些人马，通知了各个部队，五万余人就发到教军场，他上那儿过节去了，搭上帐篷。他走了，他给罗毅去了一封信。罗毅一看，哎，二位监军帅呀、啊，你们这是急不可待。有道是要稳要准要狠，你们犯了大忌呀、啊！你让我心中已经明白了，你们是为了报仇杀秦琼，急不可待，恨不一时你就把秦琼劈开晾着。咱们说五魁五亮。到了教军场，咱不说，这北平王府老王爷罗毅、罗彦超分派手下的中军辕门旗牌，留下了合适的人选，镇守北平王府。四外门的各个军部都是发出长探、短探、流星探，来来往往报告军情。这罗毅布置的稠密，没有瑕疵。另外准备着，告诉这些人，明天早上都招上装，那就是戎装，上阵打仗那个意思，一点不可小视。这些人都去了，个个做到心中有数。次日清晨早起，梳洗已毕，用罢战饭，那边马就不用说了，粮草营。火头军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意思，明天有急事，喂马的也是寸草四刀，细草细料，印六刷喂人，用罢战饭，都是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马备好，十二旗牌官，中军辕门旗牌长都戎装待发。在哪儿？在北平府的大门外，中门以外。这时候的罗毅三闪王帽，皂罗袍，卧你黑靴，有人牵过来这匹白马，有人抬过来他的五勾神飞亮银枪啊。老王的罗毅来到马前，就是一声冷笑啊，哈哈，看看你们年轻人昔日的小叔金城大柳，当年的顽童已经长成了壮年了，看起来长江水后浪推着前浪走，这世界上一代新人换了旧人，哈哈，我罗毅看看我儿子，我的妻侄，我们家后继有人呐，有希望，这叫啥呀？头三十年你看父敬子，说那后三十年看子敬父，就说明自己的儿子有能耐。这罗毅他就乐，这才搬鞍认镫，在院里就上了马，有人提过来这条五勾神飞亮银枪，老王子把他一横挂到德上钩，抬腿压到腿下。这罗毅这回戎装焕发，骑在马上，那也是虎老雄心在，胜似少年郎啊。 不亚如八大甲的苍龙，掉了牙的猛虎，不怒而自威呀。当口一斩尽，小斧一沾判官刀，钦点飞虎战，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左有秦琼，右有罗成，在前边早就排好了队，给罗毅让出来这个位置。前边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旗帆招展，是浩带飘扬。在罗毅的身后，一杆坐都大旗，杏黄色，蓝火焰掐金边走银线，在中间比斗还大那么一个罗字，这大旗迎风一摆，啪啪山响，行松就卷，行卷就松，被风一扯，这面大旗噗噜噜噜噜。再看前边各种的彩旗，各种的旗带飘扬，在旗的后边，中军官杜差杜文忠，辕门关史环史大奈，后跟着旗排长张公瑾，在后边就是王爷罗毅，左边秦琼，右边罗成，在后边十二旗排官，十二旗排官的后边那是三千虎贲军呢，那一个个那都是三十万里二十万外，盔甲鲜明，千刀如麦穗，剑戟似麻绫。老王子这才一声令下，给我响炮开拔。他这一声令下，火公司哪敢怠慢呢，拿起火把迎风一晃，就顶着风一晃，吹去蒙头灰，对准信门，跃里翻身，烟出火冒，蓝的是烟，红的是火，对准信门，啊嗤嗤嗤嗤嗤，哒哒哒哒，三声炮响，撇了号角一响起，震动天庭，已经开拔了。这军容整齐，四路总队穿街越巷，就出离了北平城的北门，上哪儿？上教军场啊。这教军场离北平多远呢？十几里不足二十里。这一趟队伍是威威烈烈呀，几千人众星捧月，衬托着老王的罗毅罗彦超啊。一路上围观很多的百姓，那军纪严明，一路上规规矩矩的，那行军有个样，往前走，眼看前边来个镇店。什么叫镇店呢？就一个大型的村庄。其实这原先有没有村庄？没有。那怎么现在就形成了镇店了都？这就是为了做买卖，这些人搁这定居。这个北平城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遍军演，就这四遍军演，这地方这钱就挣好了。为啥呀？这儿最少的五六万人，多者十几万人，连兵丁带看热闹的那得多少人呢？哪个人还不是以食为天，吃饭第一？既渴了又饿了，这点军阵既有杀猪的，又有宰牛的，又有杀鸡又有宰鸭子的，应有俱有，一应俱全。什么小吃，花生米、铁蚕豆，不用念叨了，要啥有啥。就这地方，正大家议论着，说这个地方一年军演，他们就挣好钱了。罗毅只是微微一笑，催动了人马，直接勾奔教军场。这点军阵离教军场多远？也就一里多地，就在教军场的外围。这时候的五魁五亮，参赞孙成，还有手下的一干朱瞻将，都聚精会神的就往北平城这边一看，来了五魁五亮。这没笑得硬装笑啊，没这个理解他也得硬憋着装出来呀。端坐在马上，哥两个前来迎接，离老远当胸抱拳，北平王王爷在上，在下监军帅贾胄在身，不便多礼。哎，家里不可常叙，免了免了免了，咱们点军台上 有什么话再说去。五魁五亮，莫忍马头，直接勾奔教军场的

中间，王爷跟着在后，这三千军兵按着预定位置齐刷刷一排排一当当站好，剩下的人那就是罗成、秦琼、罗毅、中军官、辕门官、棋牌官跟着来到了点将台。咱们再看这个点将台，水平线往上一丈五尺，说这点将台得有多大，南北了下得有五丈，东西了下那十丈开外。这个大台子说是木质的，不是砖瓦石头结构，能工巧匠所为，在这点将台四周围那汉白玉的那栏杆呢，上边刻着六密的花朵，在这个楼梯走道上那顶上都是花岗岩的石头，一层层两边啊带着扶手，那都是汉白玉的。再看这大墙，清水大墙，磨砖对缝，挑尖灌缝，一砖到顶，这个活干得特别漂亮。上边这汉白玉的台阶，由这台阶上都铺着星星红的地毯，一直连接到这个点将台顶上。点将台的顶上正中间放着一个桌案，桌案后边放着一把高脚椅，在旁边有个桌子，这个桌子比较大，为啥？这有正元帅、副元帅，这给谁预备的？就是监军帅，人有这个位置，北平的监军帅吗？这是罗毅跟隋朝一口应承下来的东西。老王爷来到了台下，那不客气，瞅一瞅众人，那是撩袍端带，迈虎步撩大厦，腾腾腾腾腾腾腾，来到了点将台以上，自己的位置就正中这个桌子，啪啪一甩这皂罗袍，抬腿就坐在这把高脚椅上。他的身后中军辕门棋牌，再有秦琼、罗成就衬托在罗毅的身后，旁边这张桌子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众人都上了看台了，这时候罗毅就开始问监军帅呀，咱们今年怎么个顺序呀？你怎么去演练这些个工程营、粮草营、火头军、军医、兽医等等吧，你现在来哪样？五魁说还是按部就班，照着每年的，说就搁工程营开始吧。什么叫工程营？说这地方还盖高楼大厦吗？那不盖。这个军队出去打仗安营扎寨的时候，你得挑战壕、埋梅花桩、上岸压茶几了狗，挑梅花坑啊，上岸翻板消防，以防敌人偷袭。这没人会干这个活，这能行吗？这工程营。在这以外还有很多的说头，这仗不好打，也相当复杂，这些人要不在，你别看你光打仗，这些福祉活都谁干呢？这就是工程营啊，粮草营赶着大车，那军医完惨高丹，那兽医什么灌脚这个那个，就逐一的开始演练，一样样一宗宗演练完了，回报北平王王爷，这些你看怎么样？罗毅一看呐，挺标准，演的挺高兴，好，二位监军帅你们辛苦了。哎，这说哪里话来。再看下边这些兵丁虎狼军，罗毅就问监军帅呀，今年动用多少兵力？哎，这个有可能在五万，倒是多少？五万不多，四万九千是过去了，大概的准数不足五万。哦，那好，怎么个排列？八卦八方八面都抵阵，咱们现在这个教军长前坎艮阵熏离困队，往回来浮生伤度井死尽开。哎呀，这都是有说到的，四外那是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啊，有的那擂鼓手那撇了号角，

都站着一排排一队队，就等着接到命令开始催阵鼓冲锋号。那现在那时候撇了号角，没有冲锋号，都预备的稳稳当当的。监军帅一看这北平王不说话了，紧着哥俩就说，下面是否让表少爷你的妻侄秦琼到演武场的梅花圈跑一跑马，看看他的骑术，用一用他这对锏，看看他们老秦家的，据听说36路天罡杀手锏在山东马踏黄河两岸，锏打山东3州6府半边天，亮亮真功夫，表少爷真要是栋梁之才，可别大材小用啊。王爷王爷，这罗毅一听啊，好，这回归为正题了。身后的这些人能不能听着啊？全听着了。那杜文忠、史大奈、张公瑾、12棋牌官、秦琼、罗成都听着了。罗毅说，好。我说秦琼啊，哎呀，王爷在上，有何吩咐？那你就下点将台，上战马，银装锏，你就去在梅花圈内给众50000军兵还有这些观众，你给演习演习吧。好嘞。这秦琼啊，腾腾腾腾腾腾离开了这点将台，后边跟来的人杜文忠，杜文忠知道秦琼骑来这匹马呀是一匹普通的马，他没上过阵仗，那要是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呀，他太明白这个了。这时候就看出杜文忠和秦琼的这个感情问题是非同小可。这罗成一看不行，我得跟着。三个人下了点将台，干什么？这杜文忠啊说，二哥，你那匹马行吗？秦琼说，这一路上啊，这马不行。仰天长叹一声，文忠啊，这种场合下，锏我不说，马不称当，锏不称手，今天这就是一个大忌。杜文忠牵来是自己这匹马，二哥你骑我这个，你的马，我这是一匹黑马，别人送号这匹马叫夜里一盏灯。什么叫夜里一盏灯啊？这匹马从头到尾体脂背如同一匹黑缎一般，就是前脑门这儿长一撮白毛，领着钉看像一盏灯似的，所以隔此得名，此马叫夜里一盏灯。这匹马那也是鬃尾烂扎，四蹄咆哮啊。但是秦琼一看是匹好马，要想和我那黄骠马比，那还差着。他牵过来这匹马，高手轻轻地搭住背梁一嫩，总觉得这匹马还是不行。但是不行，再想骑别人的还不如这匹马。这时候的罗成就过来了，怀抱着他自己的银装锏，来到了这夜里一盏灯跟前，挂到德胜钩上，给二哥挂好了。二哥呀，不要担惊，少要受怕，心内的压力一定要减轻，心态放平。你就记住，点将台上那是你的姑父北平王，再打旁边还有你的表弟冷面寒枪罗子敬。二哥你可听明白了？那秦琼是什么样人物？听罗成唠这嗑，回头只是微微一笑，表弟放心吧，我就按照我的所学，若干年来2-5更的功夫，二哥没放下。文忠啊，你也放心。好，就这样，叔宝宫三道大洞抖落开，重新紧握，推鞍不去，班鞍不来，这才任凳班鞍，跳上这匹夜里一盏灯，由鞍桥上摘下这一对银装锏。单看他小斧

0: 一沾判官刀，磕膝盖，轻点飞虎颤，双脚踹凳，凳带绷凳绳，夜里一盏灯，那是前腿绷后腿弓，翻提碗亮掌钉，马跑快如风。当时就跳进了教军场的梅花圈，在梅花圈的中间就停住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双肩往怀里一抱，一抱拳：诸位大小儿郎三军兄弟哥大家好，诸位战将一干诸战将偏将牙将大家好。说你这人是哪儿的？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专诸小将，有人送号说我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田，这都受人的抬爱。今天秦琼受北平监军帅武大帅和福元帅武亮的约请，让我在大家面前演习演习我这捡马之意。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上了这批夜里一盏灯，怀抱银装简，梅花圈内高音朗诵：大小儿郎虎班军，战将们偏将牙将大家好。有人问说你是谁呀？初来乍到北平城，你家住哪里？姓齐名谁？我呀，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小巷，本人姓秦，名琼，字表叔宝。有人说你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双肩大将，神拳太保啊。其实我哪有那么好，这都是受大家的抬爱。又有人呐，说我孝母如专诸，交友似孟尝。其实啊，这都是人来疯，只不过秦某待人和气一点。有道是良言在山东里都难，这恶语嘛，伤人的时候是六月里都寒呐。大家看得起我。有人说你这双肩大将，说你们老秦家36路天罡杀手锏，称为双肩大将。 不知你这减码之意行不行？我告诉大家，我行不行？经师不高，学艺不明，没办法，我这才来到了这教军场。一会儿我跑马舞剑，如果舞得好了，大家也不要高兴；我舞得不好，请诸位大家都是明理的人，高抬贵手，给我指点一二，以免好改正，能够进取。再有的就是，人有失手，马有乱蹄，万一哪一招不是了，我丢了磕碜，望大家高抬贵手。哎呀，就这一番话，秦琼说完以后一抱拳，小斧一沾，判官涛，磕起盖，青点飞虎战，踹蹬蹬带崩蹬声，夜里一盏灯，勾奔正西。到正西的边缘，左脚一带蹬，里微裹，外微削，蹬带崩蹬绳，这匹马往里一学，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围着梅花圈，他转了三圈。这是干什么？这就是六一六这匹马和自己配合配合，行动行动，合不合适？这是规矩。三圈完了，秦二爷回到梅花圈中心呐，这两兵减一分，指天画地。诸位上演，点将台，王爷镇北大帅。诸位啊，秦卯现在就要开始练我这银装锏，这把领不丁一换，他有点别了。秦琼的熟通娃面金装锏，在山西潞州天堂县，那黄骠马也是一样如此。现在的秦琼虽然说骑着夜里一盏灯这匹马也挺好，但是挺好可是挺好啊，怎么能和自己的透骨龙玉鼎西凉居黄骠马比呢？那差着一大截呢。马不称当，这银装锏剪不错，但是分量上稍微轻了一点，也感觉着不怎么如心，勉强吧。这是催马舞剪，马借人力，人借马威，啊啪啪啪啪啪啪，上下翻飞一样。这两柄剪是右手剪，上乎欺人，左手剪，下乎骑马，指天换地，两柄剪使开如寒冰雪片一般，那是呜呜刮风啊，嗡嗡嗡嗡，哒哒哒哒哒。众位在旁边看的是明白呀，这些个虎贲军咋的，个个都是血内行啊，那打过练过见过，还有很多的偏将牙将，一杆猪战将，愁得秦琼双剪舞得风不透雨不漏，一共打完了36路天罡杀手锏，这一路嘛就分三式，三三得九，三六一十八，一百单把手，这双剪如银龙起舞，是啪啪挂动了风声啊。就在这北平教军场的梅花圈中间，二爷打完了108式，这银装锏往怀中一抱，刚想说话，这时候猛听得背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嗯，这什么意思？想我秦琼自七岁开始，我练的是鸡丝沉拳手叶，眼观的是六路，耳听八面风，猛听的身后金风不煞，这才甩脸西牛望月一看，见一个人骑着一匹马，这马是赤炭火龙驹。见此人 丹凤眼，卧蚕眉。

燕如众藻，海下一步漠然，飘洒在胸前，头顶绿缎子扎金包顶，身披莺歌绿的战袍，掌中一口三庭大砍刀。什么叫三庭大砍刀？这刀头三尺三，这刀杆三尺三，这刀转三尺三，这为三庭，为九尺九。这口三庭刀那已经高高的举起，对准秦琼。就见这个人呢，那是咬着牙鼓着腮帮子，对准秦琼的后脑海，啊嗡，这一刀啊，刀沉力猛啊，这是真狠事啊。那就是如果要给劈上，别说秦琼，连人带马都得给你劈两半。说那劈上没有，咱们再说秦琼。自幼年练的是鸡司晨全丑夜，耳听八面风，早就知道金风不善。等他甩脸一看这时节，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右脚一带蹬一削这匹马，左脚往里一推，这匹马就知道了，主人又让我往外去，滴溜溜溜溜，一个180度的转弯，秦二爷这匹马这才是往外一靠，和来人这匹马正好马头冲马尾，马尾冲马头，这一刀就贴着秦琼这左肩甲，也就要说2分06瞎扯，那也就是不到1公分这个缝，那是嗖啪就过去了。这刀这就没砍上，要砍上秦琼焉有命在呀，那是啊。这时候这大小虎狼军众人围观的都为秦琼捏着一把汗，太悬了。两个人两匹马蹬颤相磨，唰，就这半个照面，秦琼挨了一刀，两匹马跑出去了，各削马回来，跳回了梅花圈的中间。这秦琼就再善良，对人再好，在这个当下那也是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那五虎直撞顶，门脑挖筋一蹦，三尸神暴跳，是哇牙暴叫，炸炸哇呀呀呀呀，来将何名？报上名来。你家二爷，我这剪下不死无名之鬼。见这个人哈哈一笑，你问我呀，看过三国吧？关父子云长就是我祖宗十八代，我是这个老关家人多少多少代传人，我姓关名达呀。你没看我这面如重枣吗？卧蚕眉，丹凤眼，海下的胡须，我没有我那祖宗的胡须长得好看，但我这也不错吧。另外我这刀不是青龙偃月刀，我善使三庭刀。秦琼问他，关达呀，大丈夫要光明磊落，看你这外观的形象，你应该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人，你应该是一个对人诚意比较重的人，你不像一个撒谎尿屁出尔反尔，你不像反手微云俯手微雨的人，你为何偷袭于我家？如果不说清楚，我告诉你关达，你别看你卧蚕眉丹凤眼，手中这口三庭大砍刀，我也知道你学过练过见过，刚才我就听你这一刀的分量，大概你已经使出10成的功力，你不说清楚了，咱俩今天就在这梅花圈内，虽然是演武，但你这种偷袭的行径
实在是不善良啊，你这就叫给我一个金风未动残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说那明枪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你这样有点不人道。你给我讲，你为何偷袭我？为何偷袭你？我说秦琼啊，你来到北平，你应该入乡随俗啊，有些时候你老要崭露头角。秦琼一听，这话是哪儿跟哪儿啊？我在哪里崭露头角？我再问你，秦琼啊，你这胆子能有多大呀？要晒干了，我看最低的也得有三大盆那么大吧。秦琼说，你这话从何说起？那好，我让你明白吧。知不知道有个土地祠，说一句小话，就叫土地庙，你去过没去过？秦琼说，我去过呀，武安府是怎么死的清楚了吧？哦，秦琼说，冤枉啊，那是他自己给自己扎上了，与我秦琼何干呢？废话，你为什么你俩抢枪？为什么抢枪？我就给他报一声好啊，他抱着这大枪奔我这前心，左一枪右一枪啊，那我不把他枪抓住，他不还扎我吗？他为何要扎你？只因为我给他报了一声好。你那声好是怎么报的？是不是武安府仰面朝天摔了个大跟头，你给报道好？秦琼说，这叫巧其冤呐，从内心说，拍着良心说，我不是给他报道好，武安府的拳脚确实不错，那是当然了，他是镇北监军帅武魁的儿子，老子是英雄儿又好汉，那武大帅想当年坐下马掌中刀，就在铁背靠山王杨林的手下，第一员虎将，你知道吗？哦，这个我不知道。我跟你说，武安府对我来说就是个冤枉。行了，我看我跟你说啥，你也是不能承认呐，秦琼啊。

板、轮剪，两个人叮当就打在一处。这小子先是一马三刀啊。什么叫一马三刀？力劈华山，取秦琼头顶百会穴。二爷秦琼不慌不忙，使个撩阴剪。什么叫撩阴剪呢？就是以下是上，用这对剪剪头上这铁疙瘩，也叫鎏金掌，对准他的刀盘子，嘡啷啷啷啷往前一蹦。这对剪是罗成的银装剪，这不是秦琼那金装瓦面书童剪，这对剪是四棱的，和那个十八节紫金鞭的冰铁鞭的这个鞭、虎尾鞭、豹尾鞭，这都一样，以一粒相识会，以杂为主。二爷的金装娃面书童剪，那是连砸带砍带刺带扎都来了，他们的用意不一样，但这分量照秦琼那轻。这要是金装娃面书童剪，就这一捞月以下是上，往上一崩，就这官达这口三厅刀未必能攥住。就这他啦啷啷啷往前一崩，单看这官达双手攥着这把大刀，嗡就给崩起来四尺多高啊，勉强把这口刀算拽回来了。两个人马打盘旋，又打到一处。这人第二刀是扳头线转，这一马三刀过去，秦琼没还手。我说官达呀，你停住，我有话说。官达说，姓秦的，你还有何话讲？有道是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呐。那五万斧躺到地下，老五家就那么一个儿子，让你一枪就给扎个透心凉啊。你现在还巧舌如簧，哒哒哒哒哒哒，你还说什么呀？秦琼说，官达呀，你要知道自抬自爱，就在这里广大的虎狼军众些战将都看得明白，我秦琼对你官达已经仁至义尽了，算你偷袭，你砍了我这些刀，我从没还手。你知道因为啥吗？官达，官达说，因为啥呀？因为你我二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要教徒力量互相拼命，那有两头一齐动手，谁死谁活，模棱两可。我不愿意遇到北平和人人都解愁，你今天世道欺皮，刀刀紧逼，我告诉你官大，你可要知道好歹呀，自己能走多远，能蹦多高，你得心有数啊。要过河不知深浅，你得摸着石头过河呀。要脚不行，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再往前走就万丈深渊，你就万劫不复，你这条命可就要危险。官达说，秦琼啊，说狼言卖大话，也就是遮遮羞，遮遮体面。说罢抡刀又来。这秦二爷一看这人不识抬举，好吧，你呀，对我已经就是动了杀心了，我再跟你说别的也说不到心里去了。就看官达这口大刀力劈华山，挂定风声就下来了。秦琼这回不海底捞月了，干啥？两柄剪十字搭花，双腕较力，看这口刀切进秦琼马往上抢，架住这刀杆鎏金挡的后边，架住以后往上一顶，往下呲一推，他这剪搭十字花架住这刀杆，他不往上顶了，往下推，这什么意思？这就让你撒手啊，你不撒手，你这两个手十个手指头就这大的劲头子往下一推，这手指头还在吗？啊，日咔嚓就推下来了。官达呀，他哪能经到过这个招数？眼看着哎呀的一声，这三厅刀大撒手，秦二爷把刀甩至一边催马，右脚摘

0: 鸟左手扳住铁关梁，往上一掌身，右手这一招，这叫霸王摔枪式啊！就听呜咔，连肩带背。说实话，这就秦琼给他留着宽宏的一招啊！不打他斜肩带背，要打他的脑袋。关达此时就花红脑损，四下一崩就得栽一下马驹。这个给他留一条命，你如果命大你就活着，命小那就是你个人问题了，我这在你来讲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我并非赶尽杀绝，你是不是步步紧逼，步步紧逼，你给我金风未动参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我这一剪要打你脑袋，你已经一命呜呼了。斜肩带背就这一剪，打的关达假叶子翻飞呀，在马上抱住铁关梁，栽几栽晃几晃没下去。这匹赤炭火龙驹马已经惊了，勾奔西北方向啊，来到了自己的军队面前，有人上去，一帮人围着，可到跟前了，这关达也搁马上栽下来了，摔到地下是人事不行，那血沫子搁着嘴里还往外喷呢。当时之间那都是早预备好的，那军医软床把关达抬上，军医跟着就出离了这梅花圈，说他死是活呀，一会儿再交代。这时候秦琼在马上圈回来，往梅花圈这个一站，脸冲着北，点将台，北平王兼军帅，小可秦琼在梅花圈里我遭受袭击，你们看的都清楚，这今天我也给他关达留一条命，要不然的话我打到他脑袋上，他已经就一命呜呼了。寺外那掌声一看明白的都忍不住说，秦琼这个人肚囊宽心胸宽，了不起的英雄，给秦琼鼓掌啊。秦琼正这聚精会神的讲演呢，猛听得身背后又是金风响动，秦二爷甩脸回头再看，这是来了一个人，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一条丈八蛇矛点钢枪奔秦琼的后心，闪电流星赶月一般就到了。要问怎么样，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规划明确了6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是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三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四是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五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六是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今年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其他 PM10、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今天上午9时，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4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记者今天获悉，横跨云南和四川两省的马卡金沙江大桥建设全线建成，即将正式投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截至2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致2人受伤。日本气象厅向东京都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亚运会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篮110-41大胜印度尼西亚女篮，小组赛2战全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此刻提示，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100多年来首次人类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蒂尔卡约虎猫有何特点。此外，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何不同，人们能否主动养脑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提到猫科动物，您都知道哪些呢？是知名大猫、顶级猎食者老虎、狮子、花豹、猎豹、雪豹，还是走红网络的表情帝兔孙舍利，又或者是家里和小区中的花花、翠花、乌云盖雪呢？100多年了，最近人类终于又在地球上刷新出了新小猫。近日，当代生物学杂志刊载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据了解，这种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比普通家猫要小，皮毛呈浅棕色，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玫瑰纹。研究人员用当地人称呼它的叫法，将这个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虎猫是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长期以为只有一种虎猫。这次蒂尔卡约虎猫为什么会被认定为一个新的物种呢？比普通的家猫个头要小，那它在野外的战斗力怎么样？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探秘猫科家谱。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动物生态学博士何长欢。何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我们说说这个新的小猫，它叫蒂尔卡约虎猫，小小的，重约 1.4 公斤，看着很机灵啊。那这个物种被发现的这个故事里呢，其中有一只最开始啊，就是被当作普通的小猫给养起来的。那人们是怎么一点点发现它不太一样的呢？
2: 这个发现的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嗯，
2: 就一开始这只小猫呢，它是被当地的一个居民养的，但是它至于它是从哪儿获得的，这个猫是从野外捕捉的呢，还是什么方式，就是这个文章里没有说。
0: 嗯，
2: 反正就是一开始呢，它就养了这只小猫之后，养着养着发现，哎，这只猫怪怪的，就是它不像自己家猫那种就很温顺，非常有野性，而且呢会主动的去扑咬他家养的鸡，就非常凶。然后他的叫声呢跟普通的家猫也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主人呢，他就发现，哎，不对劲，他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家猫的宠物，所以说就把他送到了当地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庇护所。那么庇护所的这个猫科动物的这个科研人员呢，也注意到了说，这个猫好像是跟家猫不一样。那么一开始他以为是这个家猫没长大的幼崽，但后来发现它其实是已经完全成年了。然后呢，再看一看它的细节，就是棕色的皮毛，然后上面有这个玫瑰的样子的花纹，然后再看它这个头型、脸型，然后就大概能知道一个是什么物种，应该是这个虎猫，或者是这个小斑虎猫。那么但当时呢，他就是只是通过外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暂时的给他进行了一个分类，他就没管这个事儿。那么又过了几年之后呢，然后这个科研人员所在的团队呢，想为这个当地的玻利维亚这个野猫制作一个图鉴。然后呢就突然想到这个特别的猫了，但是呢找来找去发现它的特征跟现有的所有的猫科物种呢都对不上。然后呢就开始对它进行了遗传研究，然后通过这个样本呢，后来它还有一个是从野外获得的一个 跟它长得很像的这个猫咪的一个样本，然后再加上博物馆的各个地方取的样本，然后进行了一个基因的研究，才最终的确定说，哎，这个是一个新的物种。
0: 嗯嗯，我们说这个虎猫啊，它是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呢，长期以为只有一种虎猫，但是最近十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那是不是这些虎猫长得都很像啊？一眼也看不出来，怎么区分它们呢？
2: 对对对。现在就是叫虎猫的这个名字的物种呢，是有大概有算新的是有七种，
0: 嗯，
2: 啊，有一种呢就叫虎猫，那么还有长尾虎猫，然后还有呢现在就是五种这个小斑的虎猫，那么这种虎猫呢，它其实在外形上呢，可能体型上是有大有小的，但是呢，通过体型就是不是那么的准确，因为。你可能遇到的这个个体它是一个比如说它成年的体型是挺大的，但你问万一碰到了一个亚成体或者幼年的，你就没办法按照体型来区分。那么它的外表呢，就是这个花纹啊

0: 然后呢，它的有那个长尾虎猫，它可能尾巴长一点，这个算是比较特殊一点的。但这几种这个小斑虎猫呢，其实外形上是非常非常难分开的，就不只是我们普通人难以分开，就连这个专门研究虎猫的科研人员呢，其实你单纯靠外形呢，也没办法去给它100%的去确定，哎，这就是这个物种。那么只有通过更进一步的通过基因的研究才能确定哪个是哪个物种。但是呢，可能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看看它的分布区。那么好在呢，这几种虎猫它的分布区其实没有那么多重叠的。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如果这个你看到一个虎猫，然后先确定一下它在哪片森林当中捕捉的，然后根据它的分布地再去推这个是哪种虎猫。对，通过这种方式可能更准确一点，比看单纯看它的外形来说可能还更准确一点。
1: 是，还是有一套方法去区分的哈。重点是在于您是否是专业人士，拥有更多的这种工具哈，还有方法。那这次研究的一个关键呢，是叫隐存种的概念哈，就是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那到底什么是隐存种？为什么说长得像，它不意味着就是同一个物种？
0: 这个隐存种呢，它其实就是指这个外观上其实没它那么好区分的，但是其实在遗传上呢，它呢这两个物种呢已经完全分化很久啊，甚至呢可能还存在这个生殖隔离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就是生殖隔离，就是这两个个体呢它没办法去这个杂交产下后代。那么即使产下后代的话，它可能后代也是这个不育的，就比如说像驴跟马，它虽然说能杂交生下来骡子，但骡子再往下它就没办法繁育了啊。那么所以说这是隐存种的一个概念。那么为什么说长得像它就不等于是同一个物种呢？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分类的方式、方法以及定义是在不断的这个演化的。那么可能传统我们做分类学的，比如说你确定一个新的物种，那主要是看它的外观。那比如说像狮子跟老虎啊，这个老虎身上有条纹，狮子身上没有条纹，那就给确定是不同的物种啊。那么但是呢，随着我们不断的对这个分类学进行研究，对动物进行研究，发现有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在基因上可能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分化了，但是由于它们生活的区域、生活的环境，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它在不断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它就进化出来了相似的一个外观。那么这个呢，我们在专业上把这种现象叫做趋同演化啊，就是他们因为生活在相似的一个环境，所以说他们外形也变得很像。那么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家燕跟雨燕啊，就是家燕呢，就是咱们在房檐上啊做这个泥巢的这种小燕子。那么其实还有这个雨燕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故宫会发现故宫的古建上有好多那个燕子，叫得很响亮，飞来飞去的。那你可能对不是研究动物的会觉得，哎，它就是家里的家燕。但其实这两个物种呢，它在分类上啊是相隔的非常远的。那么像家燕呢是属于雀形目的，雨燕呢是属于雨燕目的，就是目跟目之间的区别打一个这个比方，就是说人是灵长目的，但狗呢是食肉目的。
1: 这离得很远。
0: 对，离得很远。所以说这个长得，虽然家燕跟雨燕长得很像，但其实它们血缘关系上是很远的。就你追究它的根儿，追究它的基因，它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分化了。但是因为它们的生活环境很像，所以说它外形就变得很像。是导致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可能有的时候呢，就算你按照这个外形去区分，但是呢有的那个差异非常小，小到你就很难去发现。比如说像我们研究老鼠啊，研究这个蝙蝠，经常会按照它的头骨啊，或者它的牙齿，然后去给它区分，那这个细节是非常非常小的，你在外形上看就很难去。

0: 本，你可能得需要望这个放大镜去看，才能区分出来两个个体之间这个差别，然后再进而去确定它是不是不同的物种。
1: 嗯，是我们都说人不可貌相哈，这一看这各个物种之间也不能扫一眼就说它是同一个物种哈，我们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研究方法去判断。那我们说到这个新的发现的猫哈，叫蒂尔卡约虎猫，它是是100多年来我们首次发现的现存的猫科动物。那上一个猫科的新种应该是乌拉圭潘帕斯猫，或者叫草原猫哈，这个是1923年发现的。那刚才也提到了说近十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那为什么其他被识别出来的这些虎猫的物种我们不把它们叫这100多年来首次发现呢？
0: 它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好多这个其实也有这个新的这个我们所以说新出现的这样的虎猫的物种，但是呢他们的研究方式呢是通过比如说像博物馆现有的这个标本啊，然后呢关键是这些标本已经是曾经有科研人员已经对它进行研究，然后呢已经确定了它是这个虎猫，然后呢或者是说它是这个之前辨认了错误，比如说把它辨认为这个虎猫的一个什么亚种，但是呢后来呢我们通过对它进行研究是把这个亚种给它单独的给它提升为物种，所以说相当是从旧的这个分类的框里给它拆分出来的，而不是说是从野外找到一个就是人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来进行研究。但是这次我们这个新的虎猫物种呢其实是那个当地居民他误把家猫当作这个野生猫，我们误把野猫当作家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个个体呢是真正的从野外用红外相机去识别出来的，所以说他这个研究方式是不一样的啊，那一个呢只是说从旧的一个分类的单元当中给它提升，就把这个更低等的这个亚种给它提升为种，然后这个呢是完全的一个新的个体从野外发现的然后再进行研究，所以说它这个核心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说这个研究成果真的是实打实的很有分量哈。那蒂尔卡约虎猫呢跟有些品种的家猫确实是长得很像哈，相信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它的照片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不就是猫吗，这小鼻头这肉肉的真皮的颜色确实是很可爱哈。那我们也知道有研究证明家猫是从非洲野猫驯化来的，那非洲野猫跟虎猫的关系到底近不近呢，它们是多久之前分开演化的呢？
0: 这个非洲野猫跟虎猫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因为它们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属的，就是属是介于这个科跟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类的单元。那么这个属跟属的之间的区别其实就代表它这个亲缘关系已经很远了。那么像这个两个不同的属，比如说像虎猫属跟这个非洲野猫所在的这个猫属，它其实已经早在大概1000万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了，它就非常早。那像虎猫属的话可能是大概在800多万年之前是从这个猫亚科的一个共同的祖先当中分化出来的，那么之后呢通过这个白令路桥就一点点从这个亚洲迁徙到了这个北美，那么在大概200多万年前进入到这个南美，然后在这个这个新大陆上逐渐的这个演化到现在。但是呢非洲野猫所在的这个猫属呢它是这个家猫的直系的祖先，但这个属呢是到330万年前才从猫亚科的共同祖先当中分化出来，而且呢它全程呢就在欧亚大陆还有非洲演化，就从来也没有进入过美洲。所以说虽然说这个两者呢有一个最近的共同祖先，但这个祖先呢是在大概1000万年前，就是在很早以前，那么两个不同的属呢就完全走了不同的独立的演化道路，就是它分开的时间还是比较久远的。而且呢其实在它的基因上也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比如说像所有虎猫属。

0: 的这个物种呢，它在染色体呢，它是有十八对的，啊，但像我们家猫呢，它是有19对的，所以说这个染色体呢就少了一对，那么也会导致它们之间其实是存在这个生殖隔离的，是没办法杂交产生后代的。
1: 哦，虽然虎猫鼠跟猫鼠已经是分开很远了哈，但是毕竟它们长得有点像，所以难免我们还会在心里对它们进行一些对比哈。就比如说比家猫还小的蒂尔卡约虎猫，它到底是怎么生存的？有人说它的这个图片啊，看着挺奶凶的，它战斗力怎么样呢？
0: 因为现在这个猫呢还是属于刚刚发现的，然后呢对它的研究还不是那么的深入，而且呢现有的这个个体呢就是只有2只，那么我们只能说对它的这个比较近的亲戚其他的小斑虎猫它们的行为或者它们的生存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推算。那么这个新的蒂尔卡约虎猫生存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它们应该主要是生活在这个森林下层的这个林下的灌木当中的，然后这样呢就可以避开了一些体型比较大的像美洲豹啊还有这个其他更大型的虎猫等大型的捕食者的这个跟它们竞争。然后呢再有呢它这个红外相机呢多数呢都是在夜间发现它在外边行动的，所以说呢也能确认它是一个严格的这个夜行性的动物。那么它们应该也是靠这个敏锐的视觉还有敏锐的听觉来进行这个捕猎的。然后呢从这个粪便样本中呢能看到它的食物残骸，那么主要是这个小型的啮齿类还有一些蜥蜴，所以说这个它的捕食的对象呢也不是那种大型的，主要还是小型的动物。那么相对于其他的虎猫呢，这个基本这个它们都有猫科动物的典型的一些特征，像尖牙呀、锋利的爪子，然后爆发性的肌肉，所以说根据这些来推算呢，他们的这个实力还是挺强的，而且那个他的主人不是还发现了这个他主动的去撕咬他们家的鸡吗？
1: 个头可能也差不多，但是他也不怕。
0: 对对对，所以说虽然说外表很萌，但是他还是有非常强的野性。
1: 对，那他们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他主要还是这个，算是在林下的灌木层当中的中小型的捕食者当中的一个顶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它算是能够控制当地的这个算微型的猎物的种群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像我刚才说的，它主要是吃这个小型的啮齿类呀，还有这个蜥蜴呀，所以说它能通过它的捕猎。然后呢把这些物种的种群数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内，那么避免这些比如说像这个啮齿类就是一些老鼠嘛，它喜欢啃一些林下的一些这个幼苗啊，然后吃一些种子啊，然后呢所以说通过对它们的一些控制呢能防止这些老鼠去过度的啃食这些植物的幼体，那么能够促进这个森林更快的这个更新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它是夜间的捕食者，所以说呢它能这个不用跟当地昼行性的一些像猛禽呐、一些这个食肉动物去竞争，那所以说它是在这个当地森林的夜间捕食者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链是捕全了。然后呢它在生态上呢其实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吧。
1: 是，您刚才提到了哈，虎猫们啊，战斗力还是不错的，大家也是心里有了一个底。不过呢，我们也很关注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哈，就比如说数量的问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虎猫划分为2个易危物种，其种群数量呢均处于持续下降的一个状态。具体到蒂尔卡约虎猫，研究者仔细检查过的活体只有2只啊，那这是否意味着新物种刚发现它就处在一个数量比较稀少的状态呢？
0: 这个不一定因为虽然说我们只这个有2只活体，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整个种群就只剩2只了有可能只是说我们这个

0: 调查的方式没有那么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然后这个覆盖的范围没有那么全面造成的，啊，那么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数量确实比较少，对，因为呢它其实分布区也是比较狭窄的，然后比较特化的，那么这个新的虎毛它主要生活在这个玻利维亚这个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当中。然后呢，这片森林呢，其实相对于其他的森林呢，属于就是，分布的面积是比较小的，然后呢，可能受当地的人类活动的威胁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啊，因为当地呢近几十年来，就随着这个农业的扩张啊，还有这个毁林开荒啊，甚至一些山火，就逐渐的在蚕食这些栖息地，那么可能导致这个栖息地数量的面积的下降，导致这个虎猫的种群数量减少，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啊，不过呢，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后续的科研人员进行更周密、更详尽的一个调查，啊，才能发现它的一个数量是不是够少，还是够多。
1: 是，这次新发现这个现存的猫科动物啊，被网友称为"地球 online" 的更新，大家也是很惊讶的一点，就是居然我们还有不知道的猫，不愧是擅长躲猫猫的动物啊。那我们也不妨畅想一下，未来还有可能发现新的猫吗？
0: 啊，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可能的。
1: 哦。
0: 对，因为呢，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新的物种呢，尤其这种哺乳类比较高级的、比较大型的物种呢，还是通过更多呢是通过它的基因来进行发现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之前说的，其实这个小斑虎猫一开始呢，可能就只有一种。那么后来呢，2013年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南美洲北部，还有这个中部、东部的小斑虎猫呢，就被拆成两个独立的物种，啊，一个叫南小斑虎猫，一个叫北小斑虎猫。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发现又通过研究呢，发现这个南小斑虎猫呢，它又分化出来一个东小斑虎猫。然后等到2014年，那个北小斑虎猫呢，又接着拆分成另一个物种啊，又变成云斑小斑虎猫。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对基因的、对遗传的进行研究，发现其实可能有很多这个隐存种啊，它们在虽然外形很像，但其实它们这个在很几百万年以前可能就已经分开了啊。那么通过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些调查呢，可能会发现相关的这个新的种的一个存在啊。那我可能在网上之前查资料的时候也发现，这个有科学家就去判定，可能现在长尾虎猫只有一种，那么可能未来也可以分化成，区分成好几种，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而且呢，我们这个虽然说现在科研人员已经能到达世界各个地方，已经都调查得很详细了，但是我觉得总有一些地方还是处于未被探索的一个区域，所以说说不定就有通过我们的后续的一个调查的方式改进提升，可能会发现新的物种，这个非常有可能的。
1: 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科学家们把虎猫哈分得越来越细了，那可能外行人觉得这些虎猫长得也都差不多啊，生物学家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动物分得这么详细呢？这个对于物种保护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这个它主要是我们虽然说还是刚才那个话，就是说虽然说它外形很像，但它其实在基因上它已经差得很远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物学家他主要做的一件事儿呢，是要真实的还原它的演化的一个历史，啊，就是我们要厘清它的一个演化的一个脉络。那么厘清了之后呢，才能确定，哎，它究竟是以同一个物种还是不同的物种。那么这把这个物种的这个确定了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研究。因为这个物种它是一个属于最基础的一个，就分类学属于最基础的一个研究。你只有确定了这个物种啊，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得什么样，它的基因是怎么样的，然后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你才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一些研究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一个物种，它的濒危程度 有的时候呢也要这个就是根据它的种群数量来确定。那么如果你这个物种的话，它的比如说这几个小斑虎猫都给它看成一种，那可能就比如说每一种都有这个1000只左右。那么如果你给它看成一种的话，那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小斑虎猫有5000只，听起来数量好像挺多。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它确定成是五个不同的独立的物种以后呢，那每一个物种呢就只有1000只了。所以说根据数量上评估来说呢，它每一个物种都是属于很濒危的。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就需要给它花更大的力气，然后投入更多的资金跟关注，然后去保护它。所以说现在呢，其实在动物分类学界呢两个派别的，一个呢是主张合并，那么还有一个是主张这个拆分。那么主张拆分的这样一个派别呢，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更好的去保护这些物种啊。因为随着我们这个人类对这个环境的一个过多的干扰，其实很多物种呢它都处在一个濒危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分得越来越细呢，其实我们都更好的去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更好的一个保护。因为其实虽然说有的时候它是不同的亚种啊，甚至不同的种群，但是呢由于长期的隔离，那么或者是不同的种群不同亚种之间杂交，它可能会慢慢的会形成一个新的物种。这个都是这个物种也是在不断的演变的，但是呢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一个数量。那么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数量之后呢，那可能这个新的物种也不会产生。然后或者是某一个物种你没有好好保护，它破坏掉了，它从这个地方消失了，那它可能会导致整个的生态链的断裂，导致整个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的一个恶化。所以说还是更多的一个是出于研究，一个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把它越分越细。
1: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详细的再来看看哈这一份庞大的猫科家谱还有哪些成员。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猫科动物的家族谱，因为经过了100多年啊，最近人类终于又在地球上刷新出了新的小猫。这种新的小猫呢是栖息于玻利维亚的丛林，它是叫蒂尔卡约虎猫，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比普通家猫要小，皮毛呢是呈浅棕色，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玫瑰纹。它和猫科家族中的虎有什么关系吗？猫科动物中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被驯化成了家猫呢？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探秘猫科的家谱。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动物生态学博士何长欢。何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我们知道这个猫科动物啊是分为猫亚科和豹亚科，这里边明星非常多哈，人气也都很高。这两个亚科它有什么典型的区别？各自有哪些代表呢？
0: 这两个亚科呢，它其实成员呢当中呢有体型大的，有体型小的。所以说我们通常靠体型没办法去区分哪个是猫亚科，哪个是豹亚科。那么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区别呢是看它的舌骨的一个骨化的程度啊，在它这个骨化的程度呢就会直接导致它这个叫声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猫亚科下边的这个各种野猫啊，还有咱们这个虎猫啊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那么导致它一个后果呢，它就不会那个吼叫，不会怒吼，那么只能发出这个咕噜声啊，或者是喵喵叫啊，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这个猫亚科里边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个体呢，就是这个猎豹。猎豹呢，首先它体型比较大，然后它名字当中呢又有一个豹子，所以说这个我们可能猛的一听会觉得它是豹亚科的，但其实它不是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它是属于猫亚科的。所以说这个猎豹呢，它这个空有一个身体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皮囊啊，其实它叫起来呢是像小猫一样喵喵叫的，很可爱，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但是呢对于豹亚科呢，它的舌骨呢是这个 啊未完全固化的。这个舌骨的中间呢是有这个比较有弹性的韧带的，所以说它是能发出那种比较震撼的这个低频的吼叫声的，啊，也是我们这个典型意义上的这个大猫。嗯，然后呢它比如说像老虎啊、狮子啊、花豹啊都属于豹亚科的啊。那么它的一个典型的还有一个外形上可能稍微有点区别的就是啊，猫亚科呢它的头骨更圆一点，然后呢嘴呢更短一点，然后呢豹亚科呢是头骨更修长，然后嘴更长一点，这个咬合力也是更高一点的。
1: 嗯
0: 啊，这个是猫亚科跟豹亚科之间的典型的一个区别。
1: 嗯，原来是通过它们的叫声是最容易分辨出来的是吧，一个是嘤嘤怪，一个就是可以发出虎啸山林的这种威慑感哈。
0: 对对对。
1: 嗯，那猫亚科下面的虎猫和豹猫又为什么要再把它们细分呢？如果不细致的去区分，外形上感觉它们也挺像的哈。
0: 嗯，对对对，这个主要是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虽然说外形像，但其实，我们出于这个科研的一个目的，还是想要给它们进行一个细化啊。那么当然这个它们还是属于不同两个不同的独立的物种吧。但是呢。他们其实也是早在大约800万年前就已经分家了啊，所以说也是分化的比较早一点。然后呢他们像虎猫呢它是属于这个虎猫属的，然后呢它是这个算在猫亚科里边算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类群，然后它主要都生活在美洲。但像豹猫呢是属于豹猫属的啊，也是两个不同的属，然后呢它是完全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旧大陆，就是亚洲、非洲啊，当然这个豹猫主要还是在亚洲了啊，独立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类群。所以说它们之间虽然外形很像，但是呢，因为在800多万年前已经分化了，所以它们在这个分布区上是完全不重叠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导致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然后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厘清它分类学上的一个混乱的，就是你得确定它哪个属于哪家的，然后才能进行后续的研究。啊，如果你把它这个都虎猫跟跟这个豹猫混为一谈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比如我们后续在保护上其实也会出现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是厘清。物种演化的这样一个脉络啊，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找到他们的一个身份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哈，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说到这个猫啊，他们的一个演化啊，猫科动物的演化，我们很想知道的就是家猫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说这个研究证明是非洲野猫哈，被驯化成了家猫。那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能被驯化成家猫呢？像荒漠猫啊、欧洲野猫，它们应该离人类生存的地方也不算远哈。它们为什么没有能够被驯化？跟性格有没有关系呢？
0: 嗯，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我们现在这个家猫呢是在10000多年前啊，在这个中亚的这个新月沃地。啊，就是这个伊朗啊，那一片儿，然后驯化出来的。那么，当然这一片儿呢，是也是在最早人类最早有农业文明诞生的这一片地方。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因为有农业发展起来，那么人类呢也是开始逐渐的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呢，这些收割下来的一些谷物啊，它就存到了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存到固定的地方之后呢，就招来了很多老鼠。招来老鼠之后呢，进而呢，周边的生活的这个非洲野猫，然后就正好在这片区域，所以说呢，它就一点点靠近这个人类的定居点，然后呢，去捕食这些老鼠。那么所以说它就相当于跟人类这个农业起源的时间窗口是重合的啊。那么后续呢，可能我们人类发现，哎，这些猫啊老出现在附近，然后呢还能帮助我去这个捕捉老鼠，然后不让我们那个谷物受到损失，那么人类呢可能就主动去抓一些这个性格比较温顺一点的，然后呢跟人比较亲近的这样的一个个体。 啊，因为你不抓的话，它你也不知道这些猫什么时候来，啊，你想要用它的时候，比如老鼠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它不在附近，你也没办法。

0: 法去这个抓这些老鼠，所以说呢，就人们就想到了去养它，然后呢驯化它，然后去找那些比较温顺、比较这个捕捉鼠类能力比较强的个体，然后呢一点点把它这个不断的把这个个性给它强化，然后呢逐渐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的这个家猫。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像这个其他的比如说猫科动物，那些大的就不用说了，比如说像那些这豹子似的，
1: 这太难了，
0: 这太难了啊！这个人类不被他们吃就已经不错了，就不能主动驯化它。那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豹猫啊、丛林猫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欧洲野猫啊，或者荒漠猫，它们就是生活的环境相对人来说还是太恶劣了。你像有的就是荒漠猫，显而易见就在荒漠当中。
1: 嗯，
0: 然后呢，像那个豹猫啊、欧洲野猫，它们都在这个丛林当中。那么人呢，一开始呢还是更喜欢在这个平原生活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些猫的物种呢，就是跟人的生活区没那么重叠，那么导致呢，它们最后呢也被人去筛选出来，作为这个家猫的祖先。
1: 嗯，是，我还听过有个说法，说猫不算是完全被驯化哈，好像也存在一个他们选择人类的过程，是这样吗？
0: 啊，对，这个是一个我们比较开玩笑的一个说法。不过，确实这个猫呢，它相对于狗来说呢，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家猫是处于这个半驯化的状态。
1: 嗯，
0: 就它不像狗那样就是完全被驯化的，因为像狗它是由狼驯化的嘛。
1: 嗯，
0: 它驯化到就它的一个被驯化的程度呢，是它的基因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啊，因为以前狼呢，它这个它像这个好多的行为或者它好多的食物，都是跟现在我们的狗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猫呢，它其实它的行为呀、它的食物呢，其实跟它的祖先非洲野猫还是很像的，就基本没怎么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它到野外呢，其实生存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对，那说到不同的猫哈、有些能被驯化，有些不能被驯化，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跟性格有关系？家里的这些不同品种的这种家猫哈，好像他们性格也不太一样。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有，这个奶牛猫呢胆子大，保护弱小；狸花猫战斗力强，大局心大憨厚，爱干饭；还有三花猫是傲娇等等。以上这些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0: 就我的所了解，还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研究能证明这些花色是跟它的性格决定的。
1: 嗯
0: 啊，那么当然可能有一些统计层面的，有一些群体的一些共性吧。嗯，像这个像橘猫就更亲人，
1: 嗯
0: 啊，然后呢奶牛猫好奇心更强啊，但是每一只猫的它的性格啊，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跟它的成长环境啊，还有社会化的训练决定的。那可能就我们经常说这个，这个宠物更像它的主人，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的，当然它每个品种它天生的骨子里的性格肯定还是有一些不同不一样的地方的。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个性呢，还是后续的后天的成长环境，还有我们人的社会化训练对它造成的。
1: 嗯，是。那很想知道，在猫的眼中哈，不同的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说，网络短视频中有一个说法是，在家猫眼中，布偶猫被认为长得不好看啊，我们觉得挺好看，猫认为不好看。然后三花呢，他们猫觉得哈颜值是最高的，真的是这样吗？怎么能够确定猫是怎么想的？
0: 嗯，它这个还是我觉得更多还是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视角来判断，
1: 嗯
0: 啊，哪个猫，嗯，哪种品种的是这个颜值比较高的，从猫的这个视角当中呢，它可能跟我们的对颜值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那么他们可能更优先看它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啊，比如说它的这个身体的线条是不是流畅。啊，它身体是不是够健康，它的毛发是不是更顺更有光泽，行动更矫健，因为通常一些健康的个体它这个毛色才会更光泽啊，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你去看动物园里的那个个体，
1: 嗯，
0: 就感觉毛发灰秃秃的，但是你去野生状态下去看这个个体呢，就是那种油光水滑的，然后很矫健的。所以说对于这个猫咪呢，它还是更多的倾向于还是 它的原始

0: 测试啊实验，然后比如说给他同时展示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猫的个体，然后去看每只猫盯的这个它的时长啊、靠近的频率啊，然后它的偏好的倾向啊，来去做一个统计层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啊，这个才是一个更加专业、更加科学的一个方式啊。我前面说的只是我自己对于动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推测。
1: 嗯，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何长宽博士哈、啊，带我们认识了一下猫科动物的家谱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您还记得刚才我们聊到的猫科新物种叫什么名字吗？哎，仔细想想，它叫蒂尔卡约虎猫，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忘了？在生活中哈，我们难免会碰到记忆突然间短路的时刻，有些朋友则可能会觉得自己总是爱忘事儿啊，担心自己会不会在老了之后更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而有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他们的家人却正相反啊，觉得人上了年纪，记忆力不如从前，糊涂一点好像也正常。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会导致大脑功能异常，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确实会造成患者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衰退。但是它却不只是关乎记忆力，而是将带来全面性的健康危机。此外，阿尔茨海默病呢，也并不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病理性的脑部疾病。正常老化不会显著影响社会功能和独立生活能力，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却会导致患者出现进行性功能衰退，甚至生活不能自理。那么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什么不同呢？阿尔茨海默病有哪些早期信号应该被注意？年轻人也可能患阿尔茨海默病吗？人们能否主动养脑，提前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呢？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的解析。
3: 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症状应该怎么区分呢？
4: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最早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近记忆力减退。正常的人群当中呢，健忘或者我们称之为良性的健忘呢，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两者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早期的记忆力减退呢，你当成一个良性的健忘不去重视，就会错过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黄金期。良性的健忘呢，它是记得这件事情，但他把这个细节给忘掉，经过提醒他是能记起来的，他不影响着日常的这种生活。阿尔茨海默病呢，他就会是呢一个整个的这个记忆力呢，他都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一样。他即使呢被别人呢反复的提醒，还是记不起这些事情的，他会影响患者的就是生活啊、工作的能力。那么还有关键的点呢，就良性健忘的人呢，对他记性会在意的，他会觉得自己忘记事情，会有这种抱怨。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他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遗忘呢，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差别。
3: 患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4: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有很多因素相关的。那么我们一般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年龄，那么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这研究呢，有数据也提示我们，65岁以后年龄每增加5岁，阿尔茨海默病呢患病风险呢会增加1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不可逆的因素呢，就是一种遗传，家属啊一级亲属，就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呢，那么他的风险呢会升高。当然了，他也并不是说一定患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说他的风险会升高。第二大类呢，就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要更关注的，因为这是可以干预的。首先呢，就跟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些呢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如果没有控制好，它会导致之后呢一些脑血管的这种疾病，无论是缺血性的这种脑梗死还是脑出血，它会导致或者是加重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跟缺乏运动，那么也会导致脑的萎缩呢加快。还有一些呢，就是吸烟跟过量饮酒啊，这些也会加速脑老化。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呢，教育跟这个认知，如果一个人呢不怎么动脑，社交少，不去学习新的这种知识、新的技能，他呢患病风险会更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情绪，就是说或者加重或者诱发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方听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些社交的减少。
3: 年轻人也有可能。

0: 能得阿尔茨海默病吗？
1: 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担心，那么我会不会在30-40岁就会得？但实际上来讲呢，确实有我们叫的这个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它其实非常罕见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明确的家族的遗传的基因突变。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如果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去担心自己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要注意，那么其实还有更常见的因素，比如说睡眠质量，包括压力、焦虑，还有一些注意力的分散，还有一些甲状腺啊、贫血啊、维生素的这种缺乏，那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不用特别担心是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早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更重要的是去看一看神经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最主要还是一些我们可干预的睡眠啊、焦虑抑郁啊，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0: 除了记性变差之外，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哪些早期的信号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1: 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最突出的症状就是近记忆力减退，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这些早期呢也会出现。首先呢，它有一些性格啊跟情绪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呢容易发脾气、多疑或者失去兴趣了，这个呢它也是由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大脑的病变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床所叫执行功能的减退，就说呢他好多事情不会做了。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那现在呢他那些拿手菜呢他不会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语言表达，那么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这种困难，找不到合适词，再严重的是呢他会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感的这种混乱。
0: 中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主动养脑，提前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
1: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不可预防，但是它是可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就是有提到我们一个名词叫脑健康。那么现在脑健康呢，它的概念是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这个婴幼儿一直到老年，我们要在整个的人生中呢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脑健康或者叫养脑。那么中老年人他脑的这种老化更应该注意，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风险。那么即使就是他有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患者呢，他也会是从中获益的。什么可以帮助预防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现在大量的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啊。那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那么中等强度的那么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对预防呢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聊天啊，多参加这个社交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的学习。那么这个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啊，啊下棋啊、画画、唱歌啊，那只要是需要动脑的技能都可以。这样强调关键是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看这个短视频，说这个短视频是学习吗？它不是，它只剩一种这个重复的那大脑的这种刺激，那么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获益不大了。第四个方面就是慢病，就是我们说的血糖、血压、血脂。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睡眠，那么睡眠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也是非常啊有帮助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吃上，多吃蔬菜呀，多吃一些鱼类啊，尤其是含这个欧米伽三多的这种啊深海鱼啊，那么少吃一些红肉、油炸食品等。
2: 如果家里已经有人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家属能够做些什么呢？日常照护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1: 家属的这种照顾的质量呢，也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跟疾病的这种进展。对于这个家属来讲，首先呢，他在从心理层面，他要接受这个患者患病的这个现实，调整预期。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可以早诊断、早干预、延缓进展，但它这个病呢，它是不可逆，它最终还是要逐步的一个进展。那么很多家属呢，他会有这种否认啊、焦虑啊、挫折感，甚至愤怒。这个患者怎么是这样子了？他是说故意的。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要意识到患者的这些行为异常、这些语言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所以呢，家属来讲呢，应该像一个包容一个不懂事的幼儿一样，就包容这个患者。其次呢，患者的家属呢也要做好自己的照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很容易导致家属被耗竭。所以说呢，家属也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安排好。具体的这个建议来讲呢，首先呢，家里呢要防止跌倒，那在门上呢也安一些感应器，那么给患者带上联系卡或者防走失的手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规律的生活，让患者呢作息时间要规律啊，要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那么沟通方式来讲呢，要发生一种调整，给他一个简单清晰的指令，比方说让患者洗碗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去把碗洗了，而是说你把这个碗放到水池那里面，这样一步步的去做更直接。针对患者的一些行为、幻觉或者语言或者一些情绪，不要去跟患者去对抗，而是找原因，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他有些具体的原因，比方说饿了、想上厕所等。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患者啊，他还是有这种自尊的啊。那么我们不要批判，同时啊，尽量让他做一些自己能及的事情，让他觉得他还是能够正常的这样生活的。具体的这些方式能够呢，让患者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延缓进展。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石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

0: 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 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

0: 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

0: 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

0: 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1: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4: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5: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漂亮

0: 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
2: 金牌了！
1: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0: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3: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3: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3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

0: 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1: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奇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期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

0: 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作为今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除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3: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2: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54% 的预测数据。
3: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

0: 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2: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外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2: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0: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 10.1%， 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 26.4%， 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 14.7%。
1: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0: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 3.48 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0: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

0: 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6: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7: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8: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9: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8: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7: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0: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7: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11: 1934年，九三阻击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中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影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7: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 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1: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上那个里面埋了赤足红军的遗体，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7: 一句一训五代人，蒋石林从六七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1: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再一代的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12: 长征地理名片。
0: 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7: 1934年，
0: 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7: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国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军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13: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7: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10: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7: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14: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7: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14: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

0: 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2: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3: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3: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着一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4: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
5: 是啊。
1: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蒲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6: 喝泉州青槐茶。
1: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槐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7: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1: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晓清调研城市建设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汇聚文明力量，共筑团结家园，靖远县开展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警钟长鸣一峥嵘，居安思危守初心，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8日，县委书记李晓清调研城市建设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靖远发展实际，紧盯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持续做好项目谋划推进等工作，循序渐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切实让现代化城市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李晓清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现场办公等方式，全面了解了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建设项目、靖远水街二期项目、福街项目建设和靖远锦上住宅楼建设、颐和苑康养社区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及靖远古城便民市场临时设置点规划情况。李晓清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聚焦城市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通盘考虑按照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做好项目规划建设。要强化要素保障，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聚力破解建设难题，对照既定目标和时间节点，最大限

0: 深度发挥土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快城建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为近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各建设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精心规划设计和布局基础设施，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施工企业主体责任，加大力量和设备投入，加强质量监管，密切协同配合，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以赴推进惠民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李小青强调，要坚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紧扣文旅融合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文旅市场新动向、旅游模式新变化、游客群体新需求，围绕情感链接、情绪供给做文章，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街区业态，构建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文旅消费集聚区，吸引更多游客旅游消费。期间，李小青还前往顺心家苑住宅小区实地督导调研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化解工作，县领导马斌、顾炳森参加调研。井中长鸣一峥嵘，居安思危守初心，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人防意识和忧患意识。9月18日，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以响彻全城的防空警报追忆峥嵘岁月，砥砺奋进初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人防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科普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空警报识别、应急避险自救、突发事件逃生、人防设施使用等实用知识，细致讲解918事变历史背景和国防安全重要意义，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警钟长鸣。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人防知识宣传和应急避险演练活动，持续深化国防宣传教育覆盖面、影响力，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奋勇争先，以居安思危的清醒姿态、砥砺奋进的实干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续红色血脉，厚植报国初心。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开展役前教育，为新兵赠送红色靖远。9月14日，靖远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役前教育期间，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向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上一份满载家乡红色记忆的红色行囊。仪式现场为在场的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一本本红色书籍承载着一段段峥嵘岁月，让新兵们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红色靖远带进军营，把家乡的红色基因融入军旅生涯，坚定从军报国志向，苦练军事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此次活动是靖远县用好红色资源，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助力征兵宣传，抓实役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将持续盘活红色文化资源，讲好靖远红色故事，引导更多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矢志强军报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洋洋

0: 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1: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0: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1: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0: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1: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0: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1: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2: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5: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6: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5: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7: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6: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喂，
9: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8: 妈，我又不是小孩。
0: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0: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0: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

这哥俩就明知道孙成想出什么损招来了，挺乐呵，这才是梳洗已毕，茶罢落了阁盏，三个人落座，孙成就把自己所想的这些个春操、夏操、秋操、冬操，就问监军帅呀，说这个时间是不是离这秋操的时间不算太远了吧？不远了，这眼瞅就到啊，岂不正好？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这说出来以后，把哥俩乐坏了。想一想，孙成真高啊，明枪亮踏，你想攻北平府，门都没有。说明面上单对咱各就各，咱们打不过人家，为啥？不用说别人，那老王子，那活阎王罗毅，坐下马，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想当年，什么南陈北齐，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有口皆碑，人人都知道罗家的枪法何等的厉害呀！再有他那儿子，那快枪手冷面寒枪啊，罗成，谁不知道？那胜似小辣椒，强似独头蒜，酸脸猴子说翻脸要杀个人，我告诉你，那眼皮都不撩一下子。现在罗成的功夫有可能都胜于他的爹爹。再有这位山东大汉没听说过，在山东就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半边天，双剪大将，神拳太保。你瞅那个体格子，你细腰扎背，那腰身双肩暴龙，裹着脸剑眉虎目，那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呀、啊。咱们能行吗？明枪亮当不行，那就得偷袭。那偷袭不敢到军操突袭，上北平府去偷袭去。你去十趟，你得拜十趟。咱们头一趟陪着夫人又折兵，再去就不是夫人折不折兵了。你去十个，你能回来一个算你福天，都得给你放片。哥俩说是啊，行，那咱们就在秋操军演的时候，把咱们的精兵强将埋伏在东南西北，哪个角落都有，秦琼转到哪就打他背后，明枪容易躲，暗里下家伙狠点准点稳点。你说这帮人恨秦琼，这得恨到什么程度啊？我说主道们，这想不出来的招他都绞尽脑汁啊，说能不能行刺得了，这个模棱两可，这咱们说真的。但是呢，孙成说现在咱们得做点戏。做什么戏？二位监军帅，你还得写信，这信你柔和点写，你告诉北平王，一先跟他唠嗑，就说秋操要到了，现在呢城墙啊衣物等项破坏的地方已被我修好了，哎，就等待着八月中秋十五到十六这天就开始干啥？秋操军演。那秋操军演都演些什么？你看粮草营、工程营等等吧。你这军医兽医，说怎么还有兽医？还得多呢，那少了都不行啊。那时候骑马作战，冷兵器时代呀、啊，那马那么些，没有兽医那能中吗？那么些战将，那么些兵丁，没有军医能行吗？粮草营、工程营，这还得干啥？还盖房子？不盖房子，这工程营里的这东西就多了。你到哪儿嘎达安兵扎寨，那必须得挑战壕，上埋梅花桩，安着压茶机的狗，再挑下梅花坑，翻板消防。这没有工程营能行吗？大桥队了，杠子队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你都得具备。你不具备，你以为那仗就那么好打呀？哎，说打就打，我拍一马腰刀我就砍，这就砍完了呢？那说的就多了。要不怎么说战争这个东西最烧钱？那是一定啊。这个营那个营，工程营、粮草营、火头军，什么军医、兽医等等。就演习这个，所以说呀，这个五魁五亮，密言能比告宝，加上孙成

三个人搁这看着错词儿写这封信，这张不合适再换一张，这张不合适再换一张，最后看看，哎，软硬也兼施了，哎，长短也结合了，就算有点漏洞，北平网看了来气，他也没办法，他也挑不出理来，就这个意思。最后落款啊，这个信是怎么写的呢？北平王，在下监军帅五魁无量。哎，今年这秋操又要到了，咱们必须军演，以防范不时之需啊，这是必备的。因为北平王平时也最喜爱这个，就要抓紧这个训练军兵。另外呢，就提出一点条件。哎呀，我上你们北平府去了一趟，虽然这礼物呢给你送去晚点了，我这心里头也踏实了。他就不能提什么又陪着夫人又折兵，连宝剑都给人家了，他不能写这个。但是来讲呢，我认为表少爷秦琼就在山东历城县那小县城弹丸之地，你说就当那个班头马快，就凭表少爷的一表人才，岂不可喜，大材小用。如果表少爷又在教军场秋操两军阵前跃马扬锏，大伙要佩服，你把他调到北平，你说这中军辕门等等的官职，那不任意他选吗？我建议，我今天我秋操的时候，我要是看看这个表少爷这身马上布下长拳短打这些功夫，我要好好看一看，不知北平王如何，行与不行，赶紧给我回个信。这信写的年月日落款，监军帅五魁无量，当然是他不能写孙成啊，孙成是干嘛的，只不过就是个小参赞。把信送到北平王，北平王府接到了这封信，罗毅就把罗成和秦琼叫来，说他老叫他们俩干啥呀，这再给他们俩提供机会，人不光是说武功路数你到了一定程度，但是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不战屈人之兵，以柔克刚，决胜千里，这里这些东西得多精多见多练。罗毅这人那可了不得呀，三个人就研究这封信。罗毅就问罗成啊，你看这封信最终的他们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难的好肠子。太平郎啊，你他们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难的好肠子。太平郎啊，你看呢，姑父不瞒您说，他们这是想千方设百计，有可能给我一个金风未动残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怕您老爷子，要明面来真枪实刀的去打，恐怕他们也畏惧你们罗家枪。哎呀，好啊，我看你们俩唠出这嗑来，一年年的长大，我就放心了。好，从今天起我跟你们说的话你还得记到心里。什么话？你们哥俩到后花园穿枪递剑，精妙的招数来回切磋，记得了，记得了。我说罗成和秦琼啊，那咱们这封信回不回复呢？罗成说，嘿嘿，我说父亲呐，咱们罗王府这是什么地方，岂能让他的雕虫小技区区几句话就吓倒咱们吗？他想暗袭咱们捏呀，咱们傻呀，咱们没长眼睛是没长耳朵啊。罗毅说言之有理。太平郎你看呢，姑父，事儿是我惹的，一切的事都由我来，这个做了大丈夫那我就得担当啊，我没有担当我不就成了弱柳。秦琼，我这人不是夸于海口，我认作高山岩石挺拔之岩葱，我绝不做湖旁河边的软柳，这场世面我必须见，姑父你酌情处理吧。